0: 左右，
1: 没错。
0: 25号的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也26度，南部沿海地区仅仅只有19度哦，其他地区是23度。读完这气温，明显感觉自己穿少了。
1: 这个今天的温度是这样的啊。那么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那么全省天气阴，临沂、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威海有中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而其他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19度，而其他地区在17度。最高气温，鲁中和鲁南地区的25度。南部沿海地区呢是在19度，其他地区是在22度。
0: 是提醒到各位，除了带好雨具的同时呢，今明两天最好也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喽。
1: 没错，早晚温差还是有点大，不过我想白天的时候，虽说最高温有些地儿还能到26度左右，但是因为降雨的光顾，雨水的降临，我想体感温度要比这个低很多。
0: 是，
1: 而且还有这个大风，所以说各位呢也是要注意高空的坠物以及天气的及时变化。周杰伦爱在西元前8:02依然在平台等待着你的互动参与。

0: 8:06，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如果各位要搬新家换新车的话，经常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就算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和车里也会慢慢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其实就是甲醛这样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甲醛释放周期特别长，长期吸入呢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危害是很大的。
1: 是，今天就来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靠谱的除醛产品，叫做全空甲醛去除剂。这个产品哦，它是中国发明的专利产品，由南京

0: 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并且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全共24小时的除醛率高达了99.3%呢。
1: 没错，全共采用的是主动分解技术，将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会很快，除醛效果看得见摸得着，不光能够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有害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
0: 是的，所以如果真的最近搬了新家，换了新车，想要去去除甲醛、去除异味的朋友们，真的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了，就是全空。天猫和京东直接来搜索全空就可以了，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一定是去天猫和京东来搜索全空啊，给自己和家人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八点十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刚刚平台上达达同学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他说李宁，你们那个新疆的价格是多少哈？新疆价格给各位不妨来说是6500，这个呢是我们公开透明的一个价格，各位回复新疆之后，在我们那个链接当中都能够看到我们的所有，包括价格也能看得到。
1: 价格啊，每天的行程啊，景点啊，包括比如说给大家升级到的测速餐食，其实都是非常透明的。
0: 没错，就是完全透明给各位来看，行程也是完全透明的。各位呢，就是没有任何的疑问和疑虑，就直接去玩就可以了。这6500含什么呢？含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以及旅游意外险，都是含在这里面的。住是全程4段酒店，这个标准呢，就是各位是很多酒店都是智能化的了，所以说住的还是很舒服的，这也是我们每次去新疆必须要给各位来保证的。吃呢是每位40元的高标准团餐，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望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以及新疆丸子汤。而且在这里面，其实我们会去这个很多当地人才会去吃的餐厅，
1: 是，
0: 比方说你们会去那个会飞的肉饼子去了吗？
1: 这个还真没去，
0: 我们去了那个店里，然后那个会飞的肉饼他就吃那个丸子汤的地方，可能每个导游他给我们选择吃丸子汤的地方不一样，我们去的是那个会飞的肉饼子，然后呢吃丸子汤，然后呢吃那个肉饼，然后呢还会给你上几个小菜那样搭配着，
1: 这真的蛮不错的。包括我们当这次行程里面也吃到新疆抓饭啊、拉条子啊、大盘鸡，甚至是餐餐都有啊，包括说瑶池王母宴，给大家写到的升级是一定会安排起来，而且是一站式的服务。你想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随队，有全陪导游，再加上地接导游，是相当于是给大家完全的服务起来了，省心又安心了。
0: 没错，所以说这套行程呢总体来讲还是非常的性价比很高的，因为也很丰富。因为就像我们每次去新疆都会和当地的导游去聊，就是我们这个行程做怎么样啊，当地导游都说其实你们这个蛮丰富的，你像有很多的团都是到了乌鲁木齐以后直接杀到那个那拉提，但是呢在我们中间我们加了一个怪食欲，
1: 溜达着玩，
0: 没错，就让各位没有那么的累，然后溜达着玩，玩着玩着朋友到了那拉提了，所以说整个的行程呢还是很丰富的，包括还有军垦博物馆啊，还有古野马生态园啊，这些其实也都是我们之前去过，然后觉得可以把它们综合起来加在一起形成的这趟新疆的毅力之行。
1: 是，而且我们的代步工具是陆地豪华头等舱2+1的大巴车，
0: 是
1: 因为新疆真的是相对来说拉车时间长，有一个舒适的大巴车太重要了。
0: 没错啊，那么休息的好，睡得好，吃得好，主持人全程随队，价格透明，一价全含，各位呢玩的放心舒心省心就 OK 了，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到详情，或者说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各位都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直接找到我们来进行报名参团，直接出发去新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3: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2: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3: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2: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3: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2: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送给爱人，送给女儿，送给婆婆也好，丈母娘也好，珠光宝气永不过时。
1: 是，就很多带珠的四字成语都很美好啊，掌上明珠啊、
0: 哎、
1: 确实珍珠这个恒久远啊、总想后面接一句这个叫爱情价更高。
0: 哎啊、但是你看我们这次这个山东乐广播是联合了珍珠的源头工厂天使之类的品牌，共同举办了五月宠爱专场，全场一折起。那么现在各位微信平台您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珍珠，那么高定的珍珠礼盒，限定紫珠经典的女神珠是应有尽有，那么珠记的源头工厂一线品牌职工全场1.9折，
1: 是额外给大家推荐一款啊，闭眼入的经典款嘉丽白的太阳花的珍珠项链。一般来说其实它是一磅多珠，但是嘉丽白的这款产品是采用了一磅一珠的养殖工艺、
0: 哎、
1: 每一颗嘉丽白珍珠至少都要孕育5年以上、一个磅只有一颗珍珠了，所以它更亮更圆，光晕更丰富了，也是第一次让淡水珍珠拥有了海水珍珠的光泽。懂行的人都知道啊，这款嘉丽白珍珠被称为澳白的平替。
0: 没错，那么专柜的吊牌价是6999元，那么在我们山东乐广播现在各位听好了，1399元高定5件套一步到位，那么不挑年龄，不挑身材，不挑风格穿搭，适配度超高。
1: 是，而且每一颗珍珠它的直径都蛮大的、
0: 嗯、
1: 一般7分珠、8分宝、9分、10分传家宝了。
0: 是，
1: 这次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产品有8到10毫米的项链，9到10毫米的耳钉，还有单珠10到11毫米的黄金点位、
0: 哎、
1: 再送给大家太阳之类的单珠吊坠，再加上一条925的银链，以及是一对耳钉，这个都是额外附送给大家的、高定5件套1399元就一步到位啦。
0: 没错，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珍珠，顺丰包邮，一品一证，每一条都是自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

0: 广播动感资讯。
1: 8:27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北京时间的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之后，火箭与飞船成功分离，进入到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90%的新船订单。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

0: 时间来到了8:29了，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当你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离我们自己非常遥远呢？但其实毒品早已化为了日常的物品，饮料里面的神仙水，电子烟当中的上头油，甚至是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的成瘾率超过了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而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的破裂率高达了76%，为了获取毒资，盗窃抢劫的案件触目惊心。
1: 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触碰毒品，更好的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当中沉沦，却在现实当中付出惨痛的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的诱惑。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来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的页面进行截图，发送截图到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我不是浪浪浪的穿越之路，爱我吧，我是变态，把酒吃过去。

0: 8:34这个点位来说说拖延，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有拖延症吗？
1: 哎呦，我真的是有非常强烈的拖延症啊，就好比于说晚上要说服我自己去洗个澡，都要耗费好多好多小时哦。我经常会这样骗自己啊，就是我凑一个半点，或者是凑一个整点。但你刷短视频的时候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呢？
0: 是，
1: 但凡超过1分钟啊，超过30秒，我都会想再凑下一个半点吧。
0: 哎，是，因为这样就拖延了是吧？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没有拖延症的各位，你可以来回复一个没有，我们来看看谁没有拖延症哈。如果说想要改善拖延症，你可以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暗示，把命令换成尝试，比方说将今晚一定要运动改成先做2下拉伸试试
1: 啊，就是哄自己。
0: 是，
1: 而且我觉得拖延症其实体现在方方面面啊，比如说你是一个闹钟就叫起来的，还是5个闹钟都喊不起来的呢？其实这也跟拖延有很重要的联系啊。
0: 哎，是。
1: 再就是把结果转向过程，就是把马上解决掉，你改变成哎，我先了解一下情况，你试探着来。
0: 哎，是的啊。那么再一个就是使用一些中性词儿，比方说将我太懒了改为最近状态有点慢，
1: 就是非常好的哄自己的一个方式啊，
0: 是，
1: 就是不要把自己定性。
0: 哎，
1: 你不要把自己标签成一个懒人，
0: 哎，
1: 或者标签成我就有拖延症，
0: 哎，
1: 破罐子破摔那没办法了。
0: 哎，我最近有点慢啊。啊，再一个就是把这个变绝对为弹性，将永远学不会改为这部分我暂时还没有掌握。
1: 哦，说到这儿我又想起那句话了，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一个这样的暗示，就是我要么成功，
0: 哎，
1: 我要么学到东西。
0: 是，
1: 你先完成这件事情，再把这件事情变得完美。
0: 没错，
1: 所以说你去轻轻的开始一件事啊，可能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结果。
0: 没错，希望没有拖延症的你继续保持没有，那么有拖延症的我们改善它一下子。

0: 今天我们深度音乐广播主要给各位来推荐的是珍珠。那么刚刚看到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回复珍珠哈，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刚才什么样的年龄段适合戴珍珠，然后发现就它这个单品的话它不挑年龄，就任何年龄段戴它应该说都能这个带出自己的风格和感觉。
1: 是，你看像20+的小姑娘，你搭配珍珠，我建议不要搭配纯色，可以搭配一些淡的灰色或者紫色，就可盐可甜。青春洋溢当中呢，你还有一点哎小倔强的感觉。
0: 没错哈，你像30+的就会透着一股独一无二的美，就是那种温柔优雅而坚定。40+呢就能够显得更加从容通达了。那么50+60+那就是有一种那个叫什么叫珍珠气场全开，非常淡定自然这种感觉。
1: 嗯，没错，而且我觉得珍珠不挑人，只是需要选择一个自己适合的点位和款式就可以了。就像我们中国的女性穿旗袍的时候啊，每一个女孩子都能穿出自己独属的韵味一样，珍珠其实也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我觉得一定要戴珍珠呢？一个是珍珠有很好的寓意，掌上明珠啊，心仪的珍珠项链用来衬托大家的美，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
0: 没错哈，那么也是很百搭的，你不管是夏天到了 T 恤啊，穿这个卫衣啊，或者说是穿个衬衣啊，应该说都是蛮合适的。哪怕你到了这个可能初秋的时候，你需要穿一个针织衫啊，这个也是没问题的。像上班穿通勤装，像这个周末出去玩的时候穿一件很这个休闲的 T 恤，也都是蛮适配。
1: 实在就是你穿礼服的时候，我觉得珍珠也是蛮能镇住场子，很撑，很体现你气色的一款这个配饰产品。你像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一磅多珠加利白的珍珠呢，更是原亮光晕丰富，因为它本身采用的就是非常罕见的一磅一珠的养殖工艺，8到9毫米的超级大的点位，也是第一次让淡水珍珠拥有了海水珍珠的光泽，所以很多懂行的人都知道它是澳白的平替呀。
0: 是的，那么我们这款是专柜的吊牌价是6999，那么在我们这儿高定5000套一步到位，只需要1399就能够完全拿下了。
1: 是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回复一个
0: 珍珠，
1: 顺丰包邮哦，而且是一品一证，每一瓢都在官方的检测证书，也支持7天鉴赏期。

0: 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2: Music Radio。8:47，刚刚我们那个洗衣液各位能够听到哈，是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其实这个呢，我们先说一下分量，是有一瓶这个1000克的，然后再加2袋，每袋是1000克的，这么一个分量，总共是6斤，价格只需要79.9元，那个79.9元
1: 是
2: 应该说性价比还蛮高的，把花香穿在身上，因为我们知道到了夏天你出了汗。那么就身上会有股汗味儿。
1: 对，
2: 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你用一般的洗衣液，你那个衣服它就会依然，它就是没有那种春天的香味在了，你就感觉又出汗，那个汗味又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用一个那个香氛洗衣液，能够去让春天的身上的味道更好闻一些，夏天的味道更好闻一些。
1: 对，而且它是72个小时，留香时间特别长。
2: 没错。
1: 选用的都是鲜花的花香复刻技术啊。洗完的衣服之后，它带的那种无花果奶檀的香气。
2: 是。
1: 就是你穿在身上你随着你的动作能慢慢的散开，有一种高级伪体香的感觉。
2: 没错，
1: 而且哪怕说你早上赶时间用快洗的模式，最怕的是什么呢？洗衣液没化开留白印子，
2: 是。
1: 再就是领口洗不干净。但是我们这款洗衣液，迪尚的洗衣液，它的速溶黑科技呢是5秒化开，冷水洗也没有残留，洗完衣服是干干净净。所以不管你是15分钟的快洗模式洗衣机，还是学生党啊宿舍手洗，都能轻松 hold 住啦。
2: 没错，其实有一点就是说那个。我们这个72小时留香，其实我看像我们到了夏天，几乎每天都要换衣服。
1: 对，而且洗衣液它的使用频率很高了。
2: 没错哈，一是分量足，二是留香时间长，第三个就看它的抑菌率怎么样了。它的有那个银离子的抑菌率高达99.9%，不管是孩子的校服还是你自己的贴身衣物，洗完干净又安心，再也不怕细菌去滋生了。而且它是久泡不味的技术，哪怕泡洗24小时也没有异味，也是很多人。这个去选择洗衣液的首选
1: 是。再一个就是四重的清洁力了，七重的酵素酶加上表面的活性剂，就把油污色素全部剪碎带走了，不是真的把你的衣服剪碎啊，是形容它的这个清洁能力强，
2: 是
1: 防串色、防污垢回粘，白 T 洗完亮白如新啊。
2: 没错，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2: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8:53，这里电视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看到篇文章，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说人生有四大幸事。第一件幸事是身上无病。人生有很多种活法，每个人都有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和喜好，但理想生活的基础是一个没有生病的身体。
1: 没错，再就是心中无忧啦。最舒服的状态呢，就是心中不装着事儿，活得更加的自在轻松。那有的时候让一个人感到疲惫的，可能真的不是身体上的劳累，就是心里那些过不去的坎儿啊。
0: 是的，萌啊。第三个是身边有伴儿啊。
1: 这个我得再努力努力。我觉得人的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身边有人陪你慢慢变老啦。
0: 再一个也是我们共同要去拥有的，就是心怀热爱，就是心甘情愿，心甘情愿去付出，也心甘情愿的去接受追寻路上的辛苦和坎坷，还有那些不好的结果。这就是人生所谓的四大幸事，你都有吗？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9: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一早安，我是李萌。
3: 时间来到了5月25号，跟各位我来问候一声上午好。你是不是一般这个点才起？原来出差的时候，
2: 出差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已经奔波在路上了。
3: 是的，尤其是在新疆，我们一般都是8点钟出发，是不是？
2: 是。
3: 这个点应该说在大巴车上睡的第二觉了，已经啊。
2: 对，这对于新疆人来说是刚刚开始早上清晨时光的一个好时间呐。
3: 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点位可能已经晨练结束，这个开始自己的减肥大计了。
2: 对，因为马上夏天了嘛，
3: 没错，
2: 露胳膊露腿的季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为了在这个季节展现出你的好身材呢，不少人都在非常急切地寻找减肥捷径。不仅仅是咱普通人，很多明星也是这样。
3: 没错，前段时间小沈阳的妻子沈春阳在大同演唱会当中透露说，小沈阳在准备演唱会期间因减肥10天内2次进了急诊。他说，虽然说没有太专业的唱法，但是我们有真诚的心，为了在5月10号大同演唱会上呈现最佳状态，小沈阳采取了16+8的断食法，最终因为低血糖、电解质紊乱等严重症状被紧急送医。这并非个例，因为极端减肥导致健康亮红灯的新闻那是时有发生的。
2: 是，你看现在很多的平台也有以各种明星命名的减肥方式，刘亦菲减肥法、伊能静减肥法，还有她老公秦昊减肥法。
3: 没错，
2: 怎么减肥呢？第一天夜断，只喝东西，第二天只吃蛋白质，第三天只吃蔬菜。那其实可能短时能够达到一个瘦身的效果，但是长期坚持下来真的是大大的不健康
3: 啊。那么要减肥呢，首先要会吃，拒绝像刚刚所说那种单一饮食，遵循211饮食法则。什么意思？就是每餐2个拳头的蔬菜，1个拳头的优质蛋白和1个拳头的粗粮主食，保证营养全面的同时控制热量。
2: 是，不仅仅这个考大学尽量奔着211走啊，吃饭也要遵循211饮食法。
3: 看自己的拳头大小哈。
2: 是的，其次就是叫动对，不能只盯着跑步机啊，最好是把有氧和力量训练结合起来。每周150分钟的快走或者游泳燃脂，配合像平板支撑去进行增肌啊，提高你自己的基础代谢，热量燃烧的更充分，那你就有热量缺口啦。那这个缺口什么来补上呢？就是燃烧脂肪喽。
3: 没错，最后就是睡足和喝够，就是首先你要保证每天7小时的睡眠至关重要。那么脂肪分解是离不开水的，别等口渴才喝水，所以说喝水也很重要。减肥没有捷径，千万别拿着健康赌明天，告别极端，科学合理才能在夏天来临之前秀出你的好身材。

0: 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刚刚
1: 周一早安，我是李萌。对不起，习惯了。两周的时间就这么划的，
0: 是吧？人特别是不是特别容易习惯的一种生物？
1: 哎，是的，就是如果你习惯的话，你习惯的话，那么到了季节转换的时候，你的皮肤也会习惯，习惯什么？习惯出油。
0: 哦哟，尤其是最近两天家里其实已经开始可以开空调了。
1: 没错，
0: 昨天下午就热得受不了了。哎，尤其是中午周末的时候喜欢睡个午觉的朋友啊，如果
1: 气候又热，你又盖着被子又闷，其实午觉那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结束之后，你的脸上啊泛上一层油光是非常常见的事情。没错，而且夏天怕黏腻怕闷痘，那么怕一坨就会满脸油光的朋友们，那么这个时候呢要看一下我们的闪电优选了。这周上架的是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露，那么这款蓝罐凝露呢就是我们对抗夏季皮肤这些问题的一个方式方法了。它是无油配方，质地就像是冰果冻一样，一抹就划水，
0: 上脸秒吸收1.2不黏糊，像油皮混油皮，夏天用它既能够24小时锁水保湿，又能够控油抑痘，一整天我们的脸都是清清爽爽的哑光感，再也不用顶着油光出门了。是的，而且它的配方还升级了呢，添加了冰川的保护蛋白和微米氨基酸，也就是说既能补水还能去调节你的肌肤问题，就是维持水油平衡，越用皮肤越稳定。早上涂它呢，后续上妆不搓泥，晚上 涂它，在夏天来说也非常清爽，像做了一个保湿SPA一样，第二天你的脸淡起来，就是柔软又透亮，油光少了一大半了。
1: 没错，
0: 再就是如果爱出油的朋友，油皮混油皮的朋友，这个夏天清洁也要好好做起来，因为油脂一多，易氧化，它就容易泛黄，有的时候就会形成黑头，毛孔就会被撑大。
1: 没错，
0: 那这个时候科颜氏的白泥就要来救场了，清洁泥膜也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亚马逊的白泥深入到你的毛孔，
1: 把油脂黑头脏东西全吸出来，你敷完之后啊，不过这个一个星期最多就是2次到3次，看到你的皮肤状态，敷完之后你觉得你毛孔就直接呼吸了。没错，是很舒服的，透气的哈。那么这两款品呢，在我们的微信商城闪优选都是有的，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都能够看到它们了。你像刚刚所说的那个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凝露，125毫升的，加一个科颜氏的白泥面膜，白泥白膜也是
0: 125毫升的，这两款加起来，如果你去观其买的话，总计是965块钱。但是在我们闪优选，你只需要345就能够完全拿下了。你只需要299就能够完全拿下了。
1: 这个一支的价格还要便宜。
0: 对，就相当于是在官方旗舰的基础上打了一个3折，而且完全正品保证。
1: 是的，回复秒杀看一看。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时间来到了5月25号，其实慢慢的已经步入到夏天过程当中了。你看夏天过程当中，我们总会觉得就是气压相对较低一些，尤其这两天你看会迎来降雨的时候，气压格外低，格外压抑的感觉，而且容易出汗，容易就是那种全身黏黏的感觉，感觉不通透，整个人就像是一棵树一样，感觉缺水，但是你不管怎么补水，它都是浇不透的感觉和节奏。
1: 但是这个季节还就是不能断了水，那让大家为了多多的喝水啊，这次闪电优选也是在日照绿茶五月底飓风线当地政府对茶树去进行集中无公害农药喷洒，所以说这一次五月这一波就是最后的春茶季的尾巴了哈。
0: 没错，我们有三大保障，第一个是山东广电背书，第二是闪电优选日照市飓风线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再一个就是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得不好7天无理由去退掉它。
1: 没错，因为这是囤茶季了，所以真的福利价格太合适了。
0: 是的，
1: 1斤125克一包，一斤是有4包，是只需要99元，3斤95折，差不多就是一个94块钱一斤，到手是282块钱，
0: 是
1: 5斤9折，约合是445块钱，相当于89块钱一斤了。
0: 没错，你看，其实我早上起来也在喝绿茶，就觉得这个是季节，这个时间段，就应该喝点绿茶。第一是把自己的那种就是春困的感觉浇透它，再一个就是补水，而且嘴巴里呢就感觉很爽口的感觉，很清爽。
1: 是的是的，而且全部源头直采，原产地寻鲜，也没有中间商的环节了，依然是

0: 9:2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安，我是李萌。
0: 刚刚我们说到都是关于夏天的很多的主题，那么其实夏天我们除了要喝点绿茶之外，我觉得也可以去给自己的配饰做一些改变，因为夏天可能没有这个夏装去上身了，这个时候脖子呀，包括手腕啊，
1: 空出来了，
0: 哎，空出来了。这个时候其实珍珠是蛮合适的，因为珍珠它的色泽、它的感觉，在夏天就是一个很清凉，同时也不厚重的那种感觉，而且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调，没那么浮夸。你像黄金啊，像其他的饰品，它可能就会哎太过于耀眼了，在夏天。
1: 我懂那种感觉，哎、包括于说现在很多珍珠的饰品做都很灵动啊，
0: 是的，
1: 你戴上身不只是有那种珠光宝气、比较温婉知性的感觉、其实也会有很生动的成分在里面。
0: 对，而且再一个就是，其实珍珠在我们的传统观念当中，可能都是妈妈婆婆那一辈戴的东西，但其实现在很多的设计都是非常的贴合年轻人的一种审美和趋势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季节戴点珍珠也是蛮好。你看，我们这个五月，山东乐广播是联合珍珠的源头工厂天。

0: 史之类品牌共同举办了我们的五月宠爱专场，全场一折起。各位呢，现在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珍珠，那么高定的珍珠礼盒、限定的紫珠、经典的女神珠呢是应有尽有，而且都是珠玑的源头工厂一线品牌职工，全场1.9折起。
1: 嗯，没错，而且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嘉丽白的太阳花珍珠、首先他们是独家的工艺、罕见的一磅一珠的养殖、跟传统的一磅多珠就不一样了，它不是速成的，
0: 是
1: 每颗嘉丽白珍珠至少要孕育5年以上、而且因为它就是一个磅，只有一颗珍珠嘛，更亮、更圆、更大，光晕也更丰富了。
0: 没错，
1: 也是首次让淡水珍珠拥有了海水珍珠的光泽，业内都称它是澳白的平替啊。
0: 没错，你看专柜的吊牌价要卖到6999，那么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1399就能够拿走高定5件套，让各位在珍珠这方面一步到位，而且是不挑年龄、不挑身材、不挑风格，穿搭适配度超级高的。
1: 没错，只要是大家任意下单商品的话呢，我们都会再送给大家太阳之类的单珠吊坠，
0: 是
1: 再加上一条925的银链就可以搭配起来了、以及是一对珍珠耳钉、
0: 那么微信平台你依然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珍珠
0: 顺丰包邮，一品一证，每一条都是来自自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回复珍珠看一看。

0: 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近日，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S1 招股书，启动首次公开招股，计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德克萨斯交易所上市。尽管招股书未透露具体的招募金额，但多家美媒预测其规模将超过750亿美元，成为美国迄今最大的 IPO。挪威公共卫生研究所针对4.5万名18到28岁的受试者调查显示，睡前玩手机每增加1个小时，失眠的可能性就提升59%，睡眠持续时间减少24分钟。且这种效应和内容没有关系，不论是消遣或者工作学习，只要看手机屏幕就会难以入睡。此外，国际期刊《自然》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是一个 U 型的曲线，睡得过短或者过长都会让身体的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你的实际年龄。抗衰老最佳睡眠到底要睡多久？答案是6.4到7.8个小时。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各位周一早安，我是李萌。
0: 萌出差包括我们出去带团，其实最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东西？
1: 充电
0: 宝。
1: 对，
0: 虽然说我们的大巴车上它是有那个专门充电的 USB 接口的，但其实带一个充电宝感觉内心还是安全一些的哈。那么这周呢，我们也是为了让大家伙在暑假出行的时候更加安全，同时能够让手机同这个即使有电，给各位推荐的是幻想三合一超级快充移动电源。
1: 是上一趟去新疆行程当中，在机场有一家的充电宝就被收了，因为没有3C 认证。
0: 没错，那么所以说现在呢，各位去买充电宝一定要看清有没有3C 认证。我们这款是有的，它是不光有3C 认证，它还有那个折叠充电头，而且是双线快充，10000毫安的大容量，带3C 认证，闪电优选夏日聚会福利价只需要129元。
1: 是的，它真的很巧妙，是把充电头、充电宝和数据线三个设备合为一体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不管你是出差旅行还是你日常去充电，你揣一个在兜里，解决你所有的充电需求了，你就不需要我再单拿一个充电头，单拿一条线，我单拿一个充电宝，其实有点麻烦了。
0: 太麻烦，又而且沉甸甸的啊，把那包空出来放点吃的喝的不好吗？
1: 是的，
0: 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是支持华为的这个22.5伏快充和苹果的这个快充的，30分钟就能把手机电量从零充到70%，出门前充几分钟就能够撑大半天，而且10000毫安的大容量能够给手机充2到3次，还能够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再也不用在插座前排队等充电了。
1: 哎呦，这个真的是太方便了，容量又大，又有很多的功能，再就是它机身挺小巧，
0: 是的，
1: 你放口袋放包里啊，其实它不占地方，而且通过了3C 认证，聚合无电芯，安全防爆，飞机高铁都可以放心来带它。
0: 是的，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以129元拿下我们这款幻想三合一超级快充移动电源。

0: 来我就。
1: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2: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1: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2: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1: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3: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
5: 日复一光一个长晚的暮色。
3: 郁可唯我在，
6: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3: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7: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清空，哎呦喂。
3: 光良天使，
8: 春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个没有天使里。
3: 陈楚生暗夜，
9: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3: 李健蓝色夜曲，
10: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3: 周深等晴天，
11: 不停的刹，不停冲刷，遗憾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9:52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安，我是李萌。
0: 哎，你会挑西瓜吗？
1: 嗯，你到西瓜的时候了。
0: 哎，是的，我是不会挑的，我就是只看那个被切开的。
1: 嗯，就是买一半。
0: 买一半。
1: 我会意思意思的拍两下，但其实听不出个所以然，只是觉得有一个仪式感。
0: 我们看到篇文章这么来叫我们选西瓜哈。第一，你拍两下，是不是你拍打的这个震动频率越低，声音听起来类似打鼓那种感觉，略有震感，那么这个就是成熟的西瓜。如果说熟过了，那个声音就会变得很沉闷。
1: 哦，所以拍一拍选西瓜是真的有科学依据。
0: 对、哎，
1: 特别沉闷的咱们就不要了，
0: 就不要了，
1: 熟的太透了。
0: 没错。第二个就是看纹路，纹路清晰，那么颜色较深，且纹路之间距离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是更好的。如果说它那个就是反之，则就是不太熟的，不是很好，
1: 是吧？再就是看纹路，还有就是看它的藤蔓弯曲程度啊。
0: 哦、
1: 如果是弯曲，那则成熟；如果是笔直，可能就是不熟。大家选的时候也可以以这个作为根据啊。
0: 没错，那么成熟的西瓜表面绒毛会脱落，果皮会更加的光滑圆润。如果说果皮柔软塌陷，表明内部已经变质了，建议就不要买了。
1: 没错，马上这个狂吃西瓜的季节就要到了。还是那句话，什么都不能抛开剂量谈质量。
0: 没错，
1: 西瓜虽好，但是也不能贪吃哦。
0: 哎，是的，你像比方说有糖尿病的朋友啊，是不要吃太多，而且切开以后呢，西瓜是在常温下放置，建议不要超过2个小时。那么切开后，如果说一次吃不完，可以暂时不食用的西瓜用保鲜膜给它包裹好，放在冰箱冷藏来保存。
1: 嗯，是的，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可以爽吃西瓜的同时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0: 哎，是的，那么今天动个早风到这儿了，那么要说一声明天见。
1: 明天见喽。
0: 把节目时间交给小陈，明天见。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2: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随着孙燕姿的这首《第一天》，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五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第一天。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接下来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会依然在这里陪着各位，我们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上周呢，一场十三山不间断骑行挑战赛在济南南部山区的玉水画廊盛大启幕了。2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骑行爱好者在这里用毅力挑战了一场极限和美景交织的征程。而除了一场骑行赛之外呢，这次活动也是一次和南山生态之美的深度相遇。在设计绝佳的路线上，每一步都有惊喜。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跟着这场骑行赛事的足迹来放慢脚步，去一一的解锁南山那些藏在骑行路线上的美景。作为本次骑行赛起点的玉水画廊啊，其实就藏着南山最温柔的模样。它依锦阳川河道而建，2600多米的清水观光带顺着山势蜿蜒，澄澈的河水就好像是翡翠般镶嵌在山谷之间。木质栈道、湖心亭和飞瀑流泉相映成趣，脚下是潺潺的流水，身旁是郁郁葱葱的草木，一步一景就好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水墨长卷。清晨的薄雾萦绕在山间，骑手们呢从玉水画廊出发，迎着清风和水汽，开启了一场山水同行的旅程。连出发啊都好像是充满了诗意，而且呢这里还是一片免费的原生态秘境，逛累了的话呢，可以在岸边选择露营或者是野餐，去沉浸式的感受乡村慢生活的惬意。另外呢，在骑行的途中呢，我们还有机会在四门塔去邂逅一抹千年的古韵。这座中国现存唯一的隋代石塔，也是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正静静地矗立在青山环抱之中。塔身古朴庄重，四门通透，仿佛能够透过斑驳的石墙听见千年时光的回响。而寺内古木参天，星辰潺潺，还有可爱的小猫咪会穿梭其间啊！我们可以驻足互动投喂，在古刹的静谧中卸下骑行和旅行的疲惫，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柔和安宁。

0: 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刚刚我们说到了，本周呢是已经进入到五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了。那么接下来即将到来的六月份，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将会带着听友旅行团的听众朋友们去打卡哪一些国内的绝美景色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六月份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全新听友旅行团的这个招募计划呢，是在六月的七号出发，六月的十四号返程啊，往返八天，邀请你在这个最美的季节里面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的伊犁。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会全程随队为你保驾护航，并且呢，精选了伊犁最美的景点，最多二十位精品小团带您畅游新疆。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查看行程的详细介绍了。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来进行详细咨询。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从眼前一直铺展到天际，伊宁六星街的烟火气，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哈，都会在这趟行程当中为我们大家来进行一一的呈现。另外呢，还有独家尊享体验，比如说呢，会去独山子的悬崖边喝上一杯咖啡，直面万丈峡谷的震撼；会在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八天的行程精心规划，怪石峪军垦博物馆、野马谷生态园，把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啊，一次性的全都看个够。

索新疆的更多美好。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即可查看行程详情，或者可以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在这个夏天奔赴伊犁，去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吧。

0: 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陶喆说走就走，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眼看着最近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盛夏呢也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每到这个时候啊，想出去玩吧，但是呢就觉得一出门就容易油光满面的，而且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呢都好像是在脸上糊了层猪油啊，实在是太糟心了，非常的影响我们出游的这个体验哈。那尤其是身边有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们，夏天吧脸周发干，但是呢 T 区却恨不得油的都能煎蛋了，这个毛孔里呢还特别容易去堆积一些脏东西哈，又油又干，真的是愁死了。那么今天呢就帮大家安排上了科颜氏的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帮你解决夏天所有的护肤难题。科颜氏的蓝罐凝露啊，是无油配方，一抹化水的，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那油皮呢，夏天用它是保湿又控油的，真的非常的绝。还有这个白泥面膜啊，是科颜氏家的王牌清洁款了，能够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连毛孔都好像是在呼吸，脸蛋是滑溜溜的。关键呢是价格，这俩呢平时旗舰店加起来是要卖到965元的。今天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的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的白泥清洁面膜一整套抱回家了，相当于呢只花1/3的钱啊，就能拿下科颜氏的两大王牌了。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直接来下单购买了，库存不多手慢无哈，真的是大家夏天如果说想要护肤不踩雷的话，科颜氏这个组合是可以闭眼去冲的，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快去冲一波吧。

0: 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连续 All of You Dean 合作的 Remy In 继续拿下了第十一周的冠军， Tim Impala 黑马的 The Cure 再次卡在亚军的位置，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佳作持续发力， Billie Jean 和 Beat It 同时上升来到第三和第五位，而另外的一首热单 Human Nature 本周名次回榜来到第六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 Michael Jackson 经典老歌 Human Nature 本周大势回榜，迎来了新高第六名。本周 MG 的传记电影效应继续升温当中，除了前方的两首歌 Billie Jean Beat It 相继来到第三和第五位，而本周打入第三首单曲的 Human Nature 直接将歌曲当年在英国的平淡表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前六个席位当中占了三席的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无疑是令人倍感欣慰的。

本周在榜单上上升15位，表现非常出色的歌曲 The Chemical Brothers 经典的旧作 Go 本周显著暴涨，跻身前十，来到第7位。上周回榜已经是很大的惊喜了，没想到本周更是热度激增，直接迈进了前十的大门，造就近期又一大波老歌翻红奇迹呀。 The Chemical Brothers 更是在2005年以来首次跃居榜单的前十行列，收获了他们在英国的第8首 Top 10的热单，这股冲劲儿还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呢？很值得让人期待呢。

本周在网上依然还是坐火箭驾驶上升44位，来自 Sian Sparrow 潜力的新的 Material Lover 本周明显飙升来到新高第23位。穿普拉达的女王二还在热映的周期当中，原声带歌曲除了此前 Lady Gaga 合作的 Runway， 第二首打入榜单前排的便是由英国的女新人 Sian Sparrow 所诠释的这首歌，本周以超大涨幅的黑马气魄直接冲刺而来啊，颇具令人刮目相看的架势，会是短暂的昙花一现，还是会越挫越勇，续航表现优异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他在榜上的成绩吧。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来自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OST， 来自 Sian Sparrow Material Lover，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左右左右左。
1: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0: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1: 合适开门
0: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1: 左右右。哎，还真是
0: 没问题。
2: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3: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4: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袁若兰99次我爱他，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 炎炎夏日啊，我们的衣服的换洗频率呢是变得非常的高了。那像日常洗衣服这件可能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但是却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儿。比如说呢，天天换洗衣服，不仅希望我们洗得干净，还希望可以持久留香。另外呢，像除菌呀、防护啊，也都不能马虎。那如果说你想要兼顾洁净、留香、抑菌，还想要性价比高的话呢，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涤上繁花四季香氛洗衣液呢，就能够一次性的满足你的 所有的需求了，是妥妥的夏日洗衣的好帮手。这款洗衣液有着非常出众的留香的表现，独特的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非常的高级，而且呢，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个小时，上身就好像是自带着淡淡的体香，而且呢，洗护实力也是非常出众的，5秒快速溶解，冷水快洗都不会留下残留的印记，日常匆忙洗衣呢也毫无压力。 贴心的9泡不二设计啊，偶尔忙碌忘记了及时清洗衣服呢，也不用担心异味会滋生，搭配上99.9%的银离子抑菌的效果，老人小孩的衣物都能够放心清洗。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够轻松的被瓦解，洗完啊，衣服也是鲜亮柔软的。 最近呢，闪电优选的夏日聚会啊，给大家带来了超值福利。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一瓶正装加2袋补充装，合计呢是整整到手6斤的一个大容量啊，限时只要79.9，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日常囤货啊，真的超级划算。 洁净留香2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这首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来自歌手许巍。歌声之后呢，欢迎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我是小陈。接下来啊，让我们继续跟着上周刚刚结束的骑行比赛路线，一起来解锁那些藏在济南南部山区的美丽景色。我们顺着这条今天推荐给大家的骑行车道一路向前啊，你会在路上呢遇见黄巢水库这颗山间的明珠。这里水域面积大概有800亩，水质清澈，周边奇峰环绕，微风拂过，湖面更是泛起粼粼波光，倒映着绿树青山，美得让人心醉。在闲暇时呢，我们可以选择在这里在岸边钓鱼玩水，或者是拍摄星空的倒影。那么浅滩区域呢，更是亲子游玩的一个绝佳的好去处。家长朋友们还可以带着孩子在这里边玩边了解起义军开凿饮马槽的千年传说，在游玩的同时呢，也能够了解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边玩边学，两不误。那接下来一路向南呢，骑行到山间深处啊，我们还会看到映入眼帘的藕池村。作为山东省旅游特色村，藕池村山清水秀，林茂果丰，荒山绿化率达到92%，林木覆盖率呢也是达到了75%，就好像是一座藏在深山里的天然氧吧。村里有万亩的板栗基地、藕池水库，还有千条沟、大峡谷等自然景观。另外呢，还有像齐长城啊、算盘革命遗址等历史遗迹。漫步村落，青瓦农舍错落有致，山间清风裹挟着青草的草木清香，远离城市的喧嚣，满是田园野趣。另外呢，在骑行的途中呢，你还能够看到一处能治愈疲惫的清泉，那就是巴硕泉了。作为济南海拔最高的天然泉眼之一啊，巴硕泉的泉水是常年喷涌不息的，而且呢清甜甘冽，可以直接饮用。泉眼周边啊，林木葱郁，群山环绕。那当你坐在泉边掬上一捧清泉的时候呢，能够帮你很好的洗去旅途的燥热和疲惫，感受山间的清凉和静谧。

建议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用超值的优惠价格去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天上你却如晴空，哎呦喂。
2: 光良，天使。
6: 今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的没有天使灵。
2: 陈楚生，暗夜。
7: 请给我爱。
2: 李健，蓝色夜曲。
8: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周深，等晴天。
9: 不停的杀，不停冲刷，遗憾

0: 多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种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刚听到这首歌其实都没有，来自歌手杨宗纬。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五月份的济南南部山区啊，除了前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那些可以沿着骑行路线去体验的山水美景之外呢，还有一份甜美的惊喜在等着我们，那就是这里的大樱桃熟了。柳步街道的万亩樱桃林已经红成了一片沸腾的甜海，一颗颗红宝石挂满枝头，在阳光雨露下饱满圆润，色泽鲜亮。咬开薄如蝉翼的果皮，酸甜的汁液会瞬间唤醒你的味蕾啊，就好像把整个初夏的阳光都浓缩在了你的口腔当中。像是当地的王家峪还有新营樱桃采摘园等地呢，都是采摘的绝佳的选择。我们可以在休闲赏景之余呢，去体验采摘带来的那份治愈，跨上竹篮，穿行在绿荫红果间，去亲手采摘新鲜的果实，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解锁初夏最甜蜜的滋味。还没有去体验过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哈，不然错过这一季就要再等一年了。好了，那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呢，依然是由乐老板带来的音乐最正点，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明天上午10点钟，小陈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等你，不见不散哦。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七早12

0: 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四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0: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这首歌曲是来自陈慧琳带来的《花花宇宙》。好了，各位，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又跟各位见面了，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二月，张震岳，《爱的初体验》。

非常清新啊羞涩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邓紫棋在学生时代暗恋学长的这种真实的经历，那种少女心事的直白记录，我的秘密。满心欢喜喜欢一个人，但是呢不敢开口表白，只能把这份心动藏在心底，化作音乐的音符。你会喜欢这首歌吗？一生有你，我们听水木年华。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5: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4: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5: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4: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一千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5: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4: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Boys 带来的青春修炼手册，这个时间点我们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是阴，像鲁南、鲁中和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是有小雨局部中雨。同时要提示各位，夜间最低气温方面，鲁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7度上下。高温方面，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度。

0: 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3: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3: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4: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3: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4: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来自莫文蔚带来的一首《爱情》。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或者是拨打电话15063360991，要告诉各位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号出发，6月14号返程。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Hang on, I'm recording。

零一年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至少还有你。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们第一时段到这儿告一段落，稍事休息。我是周鑫，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一会儿见。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这首歌曲像一杯清新的水果茶，沁人心脾啊！这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香水百合》。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继续开启我们的音乐之旅。各位，中午快乐！

首歌曲是来自潘玮柏潘帅带来的小小蚂蚁，同时要向各位推荐到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这个宝藏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在上一个时段跟各位交流了哈、啊，回复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旅游线路，这个季节是最适合去新疆的时候。另外一个呢，您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闪电优选的好品好物也在等待着您。那我们先听歌吧，一会跟各位详细来介绍甜蜜蜜。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三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2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7天无理由退换。
5: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4: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1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5: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4: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两首歌曲的联播，一首是来自许茹芸的独角戏，另外一首苏醒的想念是。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你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的夏日组合闪电优选的科研室高保湿清爽凝露125毫升，再加上一个白泥白膜125毫升，现在只需要多少钱呢？965元嘛，根本不可能，这是官方旗舰店的价格，现在只需要299元，相当于旗舰店的3折。而且呢，要跟各位说一下，像我们的清爽凝露，夏天怕黏腻、怕闷痘啊，怕一涂就满脸油光的姐妹，这个绝对是你的本命面霜。同时呢，我们夏天出油多、黑头、粉刺疯狂长、毛孔很大的朋友，不要着急，我们的白泥面膜来救场了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只需要299元，真的很合适啊。

0: 光芒。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4: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5: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6: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6: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7: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6: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7: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6: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7: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聚会福利价格只需要129元。同时要向各位说的是，它的外观也特别好看啊，是由红点奖的团队来打造，百元价位，颜值直接拉满。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129元带回家。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4: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3: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4: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

0: 个白腻面膜可以是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1: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可以是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研室两大王牌。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研室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结》。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0: 陈楚生暗夜，请给我暗夜的节奏。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周深等晴天，
2: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也好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Everybody 以及甩了两首歌曲的联播之后，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希望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我是周鑫，明天见。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五月一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周一下午的2:04，一首花儿乐队的《结果》，开启今天的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燕，真好，你还在，我也在。新的一周开始了，如果说上午是用来冲的，那么下午2点到4点这两个小时，小燕希望你给自己留一个缓冲带。窗外有风，阳光正好，无论你手里的咖啡还是桌上的茶水，现在让我们一起把工作的节奏调慢半拍，从这首歌开始，陪你开启五月最后一周的午后时光。来听这首飞儿乐团《我要飞》。

刚刚在你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新潮能量》，飙升警告。而转眼间，这已经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周了。五月的风总是带着一点温柔和不舍，它没有盛夏的滚烫，也不像初春那般料峭。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路边的树叶已经从嫩绿变成了深绿，日子过得真快啊，好像还没有好好感受春风，初夏就已经等在门口了。那就让我们抓住五月的尾巴，在这个周一给自己一点耐心。今天的阳光似乎也带着一种周一综合症，它懒洋洋地洒在大地上，不刺眼却很温暖。如果你现在正坐在靠窗的位置，不妨稍微侧一下头，让光落在肩膀上。这是光在告诉你，虽然忙碌，但你依然拥有这一刻的安宁。在这个下午，让音乐成为你的背景，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角角驿带你去旅行。六月的伊犁是什么样子？是赛里木湖的蓝，像大西洋留下的一滴眼泪，安静的洒落在草原边，是那拉提空中草原，一直铺到你看不见的天际，是伊犁六星街的烟火气，还有天山的花海，万亩薰衣草正在开。你不用自己做攻略，不用操心住哪儿吃什么，六月七日出发，十四号返程，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陪你一起飞去伊犁，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一路都是陆地豪华头等舱2+1的座椅，连长途都变得舒服了。我们会在独山子的崖边喝一杯咖啡，看万丈峡谷在脚下裂开，会在天山天池旁的哈萨克风情园换上他们的衣裳，学两句哈萨克语，吃的呢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抓饭、拉条子、丸子汤，顿顿都不重样。住的呢是全程四钻的酒店，干净体面，刚好配得上你的假期。8天不长不短，也刚好够你把手机里那些以后再去的愿望变成我现在就在这里。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细行程，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详细的咨询。跟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伊犁，去天山脚下过8天的诗和远方。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下午两点多的这个时刻，往往是生物钟最想打盹的时候，脑袋有点沉，思路有点卡，这很正常。不要责怪自己下午的工作效率低，允许自己有几分钟的发呆时间。就像机器需要散热，我们也需要调整呼吸。接下来这首歌就像一阵凉风，希望能够吹在你眉间那一点点倦意。启程，来自范玮琪。
1: 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24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止到目前，其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年度票房榜前5。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日前在法国南部城市戛纳闭幕，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的新作《峡湾》获得最高奖项金棕榈奖。此外，电影《无名女孩》从戛纳传来好消息，该片获得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该片由邹静编剧并执导，李庚希、沈佳妮、祖峰、曹若凡主演。世门最新确认，迈克尔·杰克逊传记《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将拍续集，目前正在运作当中。该片第一部以杰克逊1987年巡演和温布利体育场的一首《Bad》作结。目前，《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全球票房已突破7亿美元，上映近一个月，最新报7.158亿元，包括北美2.92亿美元，中国内地6870万。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心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天护肤怕黏腻，怕闷痘，怕一涂就满脸油光。我们上新到的这一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露，就是你夏季的本命面霜。它是无油配方，质地像冰果冻一样，一抹就化水，上脸秒吸收，一点都不黏糊。油皮火油皮夏天用它，既能24小时锁水保湿，又能控油控痘，一整天脸都是清清爽爽的哑光感。如果再配合上科颜氏的白泥面膜，那就是效果加倍。亚马逊白泥成分能够深入毛孔，把油脂黑头脏东西通通吸附出来，敷完毛孔直接呼吸，脸蛋摸起来滑滑的，连草莓皮都能肉眼可见的变干净。搭配清爽的凝露使用，先清洁再保湿，一套下来水油平衡，直接拿捏夏天的油光黑头毛孔粗大的问题，一套组合就搞定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能够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现在呢，我们是299元带走两款大牌正装，125毫升的科颜氏清爽凝露，加上125毫升的白泥清洁面膜一起抱回家，相当于呢只花了1/3专柜的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

0: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上周我们刚刚过了小满节气，而最近呢很喜欢一个词叫做小圆满，不需要有惊天动地，就是下午两点刚好喝到温度正好的水，或者是刚好在这电波里听到一首熟悉的老歌，新的一周不必给自己立太大的 flag， 完成一个小任务就是胜利。五月的最后一周，愿你的心里装着一些很小但很确定的幸福。来听这首《知足》吧。

0: 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动力火车最近开启了全新的巡演，叫一路向前。在他们的巡演的首站正式开始之前，为了感谢追随他们多年的歌迷朋友多年以来的热情支持，特别推出了一首全新单曲《玫瑰玫瑰》，对歌迷告白，并且邀请到了他们的好朋友葛西玛来进行跨刀合唱。这首歌的制作人是很多人很熟悉的王志平老师，他呢以上世纪40年代的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为发想原点，想象柔美的歌词配合上相当动力火车硬汉感的复古的放克节奏，有种特别冲突美的感觉。

对于歌手光良来说，他的代表作品有很多，在众多代表作品当中呢，很多人对于他的经典的《天使》这首歌印象很深刻。而在这个夏天，光良把这首经典的《天使》呢，又做了一个新的升级版本。那2026版的《天使》呢，相比原曲上升了2个 key。对于歌手来说呢，时间可能会让歌手的演唱机能，让自己的演唱的音域会收敛。可是呢，光良却选择逆风而上，用更高的声线唱出了更深的情感。有些旋律一直都在等你长大，耳机里的感动还不够。光良目前正在演唱会的巡回过程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到现场，当全场一起唱出《天使》这首歌，内心的感动一定会重新发芽。

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喜欢吃某仔小馒头，不管是小的时候还是大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它的那种陪伴的感觉。最近呢，歌手胡夏发表了一首新歌，叫《时光会发芽》，就跟他们做了一个商务的合作。这首新歌当中呢，可以说很好的延续了胡夏的声音当中清亮温柔的嗓音特质，整体感觉有种清甜治愈，共情力很强，小而美，但是呢，却有着很精准的情感的感动点。所以今天音乐风向球的最后呢，我们就赶快和你一起来听一下来自胡夏的这首新歌，叫《时间会发芽》。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刚刚的这首歌叫做嗨嗨嗨，可能也是很多人周一的状态。很多人害怕周一，觉得它是一场忙碌的开端，但换个角度想，周一是生活给我们的重启键。不管上一周过得如何，有没有遗憾，此刻都是崭新的。就像五月的最后一抹绿意，它依然生机勃勃。整理一下桌面，划掉一项待办事件，你会发现下午的时间其实也很充裕。而五月的记忆是什么？是西瓜中最甜的那一口，是傍晚微凉的风，是白昼变长带来的那种时间变多了的错觉。这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节啊。在这一周新的起点的时刻，希望大家的心情也能像五月的天气一样晴朗通透，也没有那么多阴霾，哪怕有一点云也是好看的云。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在QQ李玟的这首真情人当中，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燕，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节目时间过半，不知道你手头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三点钟往往是思路最清晰的时刻，也许有些疲惫开始积累，没关系，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依然会用音乐陪你度过一天当中最需要续航的时刻。如果你现在刚好往窗外看，你会发现三点的阳光和两点已经不一样了，它开始倾斜，拉长了建筑的影子，光线也带上了一点金黄。这是下午最迷人的时刻，白昼开始向黄昏过渡，但又保留着足够的光亮。五月末的这个时候，空气里或许还有一丝花香，珍惜这个光影，它很好看。送上这首很甜的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那充电宝呢，真的是现在每个人必备的一款产品了哈。我们上新到的这款幻想充电宝呢，简直是出行减负的神器，自带 AC 插头，双重线和1000毫安的大容量，把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三合一的设备合为一体。不管你出差旅行还是日常通勤，一个揣兜里就能搞定所有的充电需求，再也不用背着沉甸甸的充电宝了。而且呢，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满70%，同时呢能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的设计，拿出来呢都像个小潮物。官方原价299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129元，直接拿下喽。

听到的这首歌，周董周杰伦《本草纲目》。周一走到下午的3:01的这个时候，就好像跑步跑到了第二圈的中间，腿有点沉，但心里明白必须要坚持下去。生活就是这样一场温柔的坚持，哪怕现在有点累，想想晚上回家可以舒服地窝在沙发里，是不是又有了期待？很多人说音乐是平淡生活当中的避难所，确实如此。在这个周一的下半场，小妍希望这个频率能够成为你的小型避难所，暂时忘掉 KPI， 忘掉那些琐碎的烦恼，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关上耳朵以外的世界，只留下旋律，这一刻只属于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乐

五月末是一个可以穿薄衬衫也可以穿长裙的季节，这是一个不冷不热刚刚好的季节，像极了一个温和的人，从不急躁。新的一周，希望你的心情也能保持这种恒温，不要大起大落，不要焦虑，就保持着一种淡淡的愉悦，这样生活也会回馈给你同样的温柔。那就来听这首很美好的歌吧，来自王菲《人间》。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时间在音乐的流转当中又悄悄地走过了一段时间，有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快到来不及感受，有的时候又觉得一下午很长，长到可以做很多事情。其实时间是一直匀速的，变得是我们的心态。在这个五月的最后一周的周一，试着把脚步也放慢0.5倍速，去感受这一份难得的慢。来听男人 KTV。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2: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3: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2: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3: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2: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3: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从济南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天气形势调整，今天济南市降雨强度有所降低，降雨主要集中在13时到20时期间，最大一小时降水量为15毫米左右，伴有弱雷电和7到8级雷雨阵风。此外，明天白天济南市有小雨。4日23时08分，搭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中心发射成功。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回师。海关总署消息，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实施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防控提示，从刚果和乌干达等来返华人员进行21天的自我健康监测。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6日8时至29日17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现在也是五月的最后一周了，过了这一周，六月就要来了，带着儿童节的童真，带着更热烈的阳光，新旧交替的节点总是最让人感慨。不管这个五月你是怎么度过的，都请在这个周一给自己一个拥抱，把遗憾留在昨天，把希望带向明天。来听这首很清新很有正能量的作品，动物森林。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下班喽，天色还亮着，这就是五月的好处。白昼足够长，让我们下班回家时还能伴着夕阳。这种下班还天亮着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治愈。再坚持一下，很快就能拥抱属于自己的夜晚时光了。在那之前，让音乐先陪。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晴空。哎呦喂，
2: 天使。
6: 春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个没有天使里。
2: 陈楚生，暗夜。
7: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李健，蓝色夜曲。
8: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周深，等晴天。
9: 不停的刹，不停冲刹，遗憾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音乐进行当中，马上就要送出今天小燕陪伴的最后一首歌了。感谢你在周一的下午把这两个小时交给我。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我知道在山东的某个角落，你在认真的生活。愿你这一周心之所念皆有回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一首歌给从前的自己。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五月一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哇哦，这首温柔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新歌，叫做《不也好好的》。时间来到了16:05的时候了，这里是2026年5月25号周一，全新开始一周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周一在雨中开启了啊。
0: 嗯，全新的一周啊，新周快乐的同时，要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说一下，虽然这个时候它不是晚高峰的时刻，
1: 嗯，
0: 但是能见度不好，全省大部分都是阴天的情况，
1: 雾蒙蒙的，
0: 而且能见度不好还有雨，无论是小雨还是中雨，在路上请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大概还有40分钟左右的时间中小学就要放学了。
1: 是的，
0: 哎，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路过学校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
1: 嗯，是，不管是你是在哪座城市在路上行驶的话，路上比较湿滑一些哈，这个间距要保持一些，安全第一位好吗？
0: 另外就是包括遇到一些寒冻，包括一些低洼路段的时候，咱们这个私家车主如果不是太了解的话，不要冒险的去涉水。
1: 嗯，
0: 然后如果你比如说一些小区啊，包括一些老城区会有一些低洼的路段，过去的时候咱轻点刹车，轻踩油门，一定要慢行。
1: 是，今天是全新的周一吧，来聊聊看我们相关的常识一些的话题。
0: 嗯，
1: 一般我们生活当中哈，大家都知道一些生活小常识
0: 啊，对对对，
1: 觉得说哎，这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基本常识，
0: 生活小常识啊，生活小妙招啊什么的。
1: 但是呢，有些时候往往我们所认知到的认为是基本的常识，但是身边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常识。

0: 我先举个例子，就大家觉得我们主持人上节目之前就觉得说，哦，你们就来拿着稿子或者拿着什么就进直播间了，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进直播间之前要先双手摸一下那个静电板，先把自己的电视放掉，然后再进直播间。哎呀，这是我们认为作为这个播音员主持人认为的是基本常识，但是很多其他的朋友可能似乎不知道的事情。
1: 还有朋友我就说，你们是不是一天就上这3小时的班啊？
0: 啊，
1: 怎么可能啊？也是要正常上下班的啊。
0: 还有人问我们就是说，你们上班是不是一定要全装？
1: 大家对我们也太好奇了吧。我们举个例子啊，所以说问问大家伙有没有就是你认为是基本常识但是别人并不知道的事情。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新的朋友呢非常简单方便的哈，我们会给你弹出一张图片，你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来加我们的微信好友了。这样的话你可以非常直观的来给我们发送文字啊、图片啊、语音啊、视频啊，都是 OK 的啊。
0: 是，等候各位吧。全新一周的开始哈，马上就进入这个夏天了哈。夏天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比较燥热。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一些清爽的绿茶来陪伴你的喉咙。
1: 是，
0: 很多人都很喜欢喝绿茶，觉得这个绿茶呢就是清心败火的一个象征啊。可能相比来红茶其他的，所以接下来日照绿茶，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的机制。
1: 是啊，山东的话，日照绿茶还是比较出名的啊。
0: 第一就是本省的一个茶叶嘛。
1: 对，给大家准备的是一斤装是99块。一共是4包，每包125克哈，3斤装的呢95折啊，大概是做到282块钱的样子，相当于94块钱一斤。如果说你家里确实下茶下得很快，你可以买个5斤装的，相当于每斤是89块钱，一共是445块钱，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喝的好留下，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啊！抓住购买春茶最后的福利期，5月底飓风县当地政府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囤货作为春茶最后一波的采茶的尾巴了哈。如果说你也想喝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就可以啦。
0: 是，首先呢它是喝了之后呢解渴解乏，冲泡之后呢汤色是明绿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也是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而且属于耐冲泡的。喜欢日照绿茶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哦。时间来到了16:09，正在直播啊，动感晚高峰。这首歌来自梁凡，一别两忘，送给所有路上的你。下雨天咱们一定要小心慢行。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好妹妹乐队爱在公元前，时间来到了16:19。如果想找到我们俩聊话题包括唱歌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呢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唱歌的时候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哈。当然如果聊话题的话，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棒，有没有你认为是基本常识然而别人似乎不知道的事情，
1: 来说看，开动一下你们的小脑筋啊，看看你有哪些私藏的生活小常识。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来给我们这个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也更期待更多的朋友呢关注账号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微信上更多的聊天互动了啊。
0: 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来唱首经典的歌曲，毕竟下雨了嘛，就是唱一点跟水有关的《新鸳鸯蝴蝶梦》。
1: 水有关的
0: 昨日像那东流水，
1: 我以为你要唱洪湖水浪打浪的
0: 那就是大家来唱《新鸳鸯蝴蝶梦》啊！当然全网其实有很多人都翻唱过这首歌，如果大家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来微信公众号，一定是微信公众号来找我们啊，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这是 Monkey 说了，就是感冒糖浆类的药，你喝完呐，它不能喝水，它不能喝水，它不能喝水，因为糖浆的作用就是它黏糊在那个嗓子上，起到一些保护的作用。你这个喝完这个糖浆，接着喝水，等于白吃药。
1: 哎呀妈，这长知识了啊！
0: 就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1: 我一般情况之下，比如说我把糖浆倒出来的盖子里嘛，
0: 然后你用水把它冲开吗？
1: 因为就浪费嘛。再冲一冲啊，
0: 就你最后会涮一涮那个瓶子，你先一口先喝一口浓的，然后再拿那个白开水再把那个再冲一冲，是不是？
1: 我就觉得就是盖子里边还留一些有点浪费，而且黏糊的，我就把它冲一冲再喝掉。
0: 我觉得这一条特别好。

0: 嘻哈说的这一条特别好，
1: 他说课不代课这个事情在我周围好像没人知道一样，已经远离那个圈子了。
0: 我觉得这是起码的尊重。
1: 对，就你别人请你吃饭，你还带别人去参加饭局儿，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经常会有人就是发生过这种事情，
1: 除非就是最后你准备买单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饭局就是客不待客嘛。
0: 我曾经见过一个饭局，他不是带客不待客的问题了，他是客待恩客。
1: 哦，他单开一桌吧，不然
0: 对，就那个感觉吧，就好像是他在请客一样。我真遇到过这种人这种事儿。
1: 是这最爱吃奶糖，他说我减肥的时候脂肪是通过呼吸排出体外的，而不是通过出汗
0: 啊，
1: 这个就涉及到我的盲区了。
0: 你是认真的吗？
1: 特别想问你是认真的吗？小卷说坐电梯啊，你下就按下
0: 啊，
1: 上就按上。有些人呢就反着按。
0: 我这会儿有时候碰到，尤其是在
1: 随便按，
0: 尤其是在一楼的时候，他就上下他都想按，他就想为了让那好，比如两部
1: 电梯抓紧过来，
0: 对，无论是这个。两部电梯左还是右，他就想让他快点，四部电梯他也恨不得上下都摁那种的。
1: 这个就确实有点这个不道德啊。
0: 哎，若月亮没来说啊，辛辣呀，它不单单指的是辣椒，而是指的什么八角、桂皮、生姜这些，就是比如说医生啊或者一些咱们的药上面写的忌辛辣。
1: 哎，
0: 它不是让你只是忌辣椒。
1: 我是怎么知道辛辣这个事不是指辣椒的呢？就是在这个抖音里边刷一些段子嘛，说问到成都啊这个川渝地区的人，说如果医生让你忌辛辣你怎么办呢？他们就说辛辣其实不是说辣，辛辣就是让你嘴巴发热发辣，刺激肠胃这些食物，它叫辛辣。
0: 当然包含辣椒。
1: 对，但也不是说辣椒不是，但是辛辣不只是辣椒。
0: 思思说了，公共场合不要外放音乐，我以为这是常识。
1: 这难道不是吗？
0: 这应该是常识，但是我相信他可能比如说碰到一些高铁呀，或者一些比如说一些电梯里面好像有人去看一些短视频，比较哇啦哇啦的那种的。
1: 电梯我倒是无所谓了，高铁上我比较介意，我一般就会站起来说声音小一点，很吵。
0: 你好有种哎。
1: 因为这个事情差点被人打呀。最后高铁乘警把我护送下车的。
0: 董小姐说山楂属于高糖，而西瓜是低糖。
1: 西瓜糖多不多我不知道，但吃完我就长跑洗手间。
0: 你吃火锅也这样？
1: 吃火锅还好啊。这个季月他说别人睡觉的时候要保持安静。
0: 那你得看在什么地方睡觉了。如果你要是比公共场合的话，你很难让别人保持安静。
1: 我很少跟别人一起睡觉。
0: 你还少吗？你经常在沙发上睡啊。
1: 办公室的自己人了。
0: 时间来到了16:24，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有没有你认为是基本常识而别人似乎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上面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名称，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新朋友的话一定要记得啊，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弹出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你可以像果维 C 一样给我们发来你唱歌的音频啊，包括你的视频啊，文字图片我们都是能看到的啊。
0: 天哪，果维 C 发的太早了。我们今天唱的是新鸳鸯蝴蝶梦，看出来经典的歌曲很多人都很喜欢，
1: 大家都会唱啊。
0: 对，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把你的车厢变成 KTV 啊，在微信公众号上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是我们节目的官方账号。因为公众号它没有办法直接放语音，所以呢还需要大家再走一步。这一步是什么呢？扫二维码，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个图片，那就是我们的二维码，然后你加我们微信好友，这样你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之外呢，你还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来唱这首新鸳鸯蝴蝶梦。
1: 也希望更多朋友在这个下雨的下班路上能够把车厢变成 KTV 哦。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2026赛季中超联赛结束第14轮争夺，山东三支球队取得1胜1负1平战绩，山东泰山主场3-3战平武汉三镇。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5个单项的金牌全部决出，其中李诗凤成功卫冕男单冠军，新生代女双陈凡、舒田、罗徐敏斩获职业生涯首个超级500赛冠军。此外，在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雨菲不敌泰国选手英达农，获得亚军。夏奇拉近日在社交媒体发布了2026年非法世界杯官方歌曲《Day Day》的官方 MV， 视频当中梅西、姆巴佩、哈兰德等球星均出镜。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100米栏决赛，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刘景阳出战，吴艳妮跑出了13秒06，创造个人赛季最佳排名第8，刘景阳13秒26也创造了个人赛季最佳排名第10。伊朗足协近日发表声明称，在获得国际足联批准之后，伊朗国家队的世界杯训练基地已经从美国迁至墨西哥，目前的国际足联尚未证实这一消息。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钟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是来自张碧晨跟毛不易合唱的黑月光啊。很多人都说张碧晨是 OST 女王，我们俩在周末的时候也见到了一位 OST 女王郁可唯。
1: 是，
0: 所以在你心目当中，包括张靓颖，你觉得谁才是心目当中的 OST 女王？
1: 这么困难的问题交给我真的合适吗？还有一件事我说了算吗？
0: 我不管，反正在我心目中 OST 男王永远这个是刘宇宁。
1: 男王，
0: 男王。
1: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唱歌的风格，他们配上不同的电视剧的一个剧情的话，演绎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都很棒啊。一碗水端平。哎呀
0: 这水端的。
1: 但是因为我们确实接触的艺人这两年就那么些，郁可唯上周末在演出的时候他身体状况其实也很不好，痛得很厉害，但现场舞台表现很不错，我觉得至少他是很敬业的。
0: 是的，其实我的脚也磨破了，但是我依旧和你并肩这个并驾齐驱的那个步伐也没有丝毫有缓慢。
1: 有人在网络平台夸我们俩都是不错的啊。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事情好吗？
0: 就是我们俩上周主持了一个拼盘的演唱会，得到了这个就是线上线下的一众好评，
1: 分量特别重。三个小时演唱会我们说一个小时。
0: 这就是专业的主持人应该有的水准。
1: 来吧，我们回到话题当中来吧啊，就是真干，大家认为说这是我们的基本常识，对吧？业务是基本常识，但是有些基本常识别人是不知道的，需要你来分享一下你的私人知道的一些基本常识啊。欢迎大家伙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当然想要跟我们更多互动的话呢，新用户啊，关注完成之后会给你弹出一张图片，你要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两个人了啊。
0: 哎，是 Fancy 说了，孔雀鸳鸯好看的它都是雄性，我以为这是常识呢。我有一次跟我同事出差，他竟然不知道
1: 啊。这个你是说孔雀开屏
0: 啊，对，都是雄
1: 性
0: 的
1: 啊，他是为了吸引雌性。
0: 对，
1: 还有这一位啊，这个麻将牌，他说路边的花草动物不知道名字的话，就打开扫一扫就可以查到它是什么东西了。
0: 现在有很多，你这比如豆包、灵光之类的，这些所有的你就扫一扫立马就出来了。
1: 是，这一位啊，牛油果说，我之前有跟很南方的朋友在一起吃饭，他们认为我们山东啊就是东北。北是北但不东。
0: 微微有云说了，如果你做了雾化之后那个脸它一定要洗，因为你连在脸上的那些就是那所谓精华呀什么的，他说容易会把人的脸变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1: 是，还有这一位啊，叫做悲伤的五花肉啊，他说我发现总是有人啊分不清介意和建议。
0: 介意，建议
1: 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建议你怎么怎么做啊，他认为说真的在给我提建议，但实际上别人是很介意你做这件事情的啊。就平常会叫拎不清
0: 啊。是，我们继续来看哈。球优说，我同事是一个80后，他不会数生肖，只知道自己属什么。他的意思是寅虎卯兔子鼠丑牛这些不太会数，
1: 幼儿园老师没教好呗。
0: 这个说实话有一说一，现在不会的人太多了。
1: 有些东西确实很明显，比如说这个淀粉肠3块钱一根，两根多少钱，他要不知道的话真的是有间谍嫌疑。
0: 玉兰说，我说一个，就是在家里吃火锅的时候会煮很多东西嘛，如果你只想夹那个瘦肉，那就往开水滚烫的地方下筷子必中。他说我从小到大，我的身边的同学们，我的朋友们，他们都不知道这件事儿。我跟他们一块儿吃饭，煮的菜多，他们一般都多夹几次能夹到那个瘦肉。
1: 那一般你应该吃的比较多一些。
0: 怎么讲，
1: 这个秘诀不应该让我们俩同时知道。
0: 我跟你说，我们俩一块吃火锅，夹到对方盘子里都不算夹到自己的嘴里。
1: 现在好了，我们都一人一个小锅了。
0: 16:40，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聊有没有你认为是基本常识而别人似乎不知道的事情。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里边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来给我们留言，想要跟我们更多聊天的话，想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话呢，
0: 新鸳鸯蝴蝶梦，
1: 对，你一定要加我们的微信哈。新朋友关注完之后我给你弹出张图片，你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了啊。
0: 就是那个昨日像那东流水，就那首歌是吧。但是接下来我们听的是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3: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2: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3: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2: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

0: 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两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刘宇宁和雨绮妹妹唱的奇妙在身边，之后是 Lady Gaga Close to You。 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微信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俩，加我们微信好友吧。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4: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5: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4: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5: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4: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5: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三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哎，时间是来到了17:01的时候了，来到我们晚高峰的第二个小时的直播。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有经典的歌曲，叫做《新鸳鸯蝴蝶梦》。
2: 是，如果说你也会唱这首歌曲的话，也欢迎你啊啊！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弹出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了啊。
1: 哎，是，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有没有你认为是基本常识而别人似乎不知道的事情。嗯，
2: 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什么，就是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我很介意，哎，但你以为我是在给你建议。哇，一个 rap
1: 同样也是通过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图片，上面是个二维码，你加扫这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同时呢也可以摁住云键来唱今天的新鸳鸯蝴蝶梦。当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去新疆旅行的旅行团喽。
2: 是的啊，现在也到了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这次我们的行程是在6月7号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时间，要去到新疆伊犁啊。如果说你也想去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这一次呢也是我们的伊犁双飞定制的8日游哈，主持人全程为你保驾护航，精挑细选伊犁最美的景点，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带你一起游览新疆美景哦。
1: 是啊，每位呢都是40块钱的这个团餐标准，也会吃到像是大盘鸡啊，新疆抓饭呐，当地的那个拉条子、丸子汤等等哈。住的呢是网评的一个4钻的酒店啊。代步呢是这个大巴车代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行团咯。接下来动力火车的这个首歌玫瑰，玫瑰，如果想找到两位主持人的话也很简单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0: 车玫瑰玫瑰，时间来到了17:06的时候，全新的啊一周的开始，不知道大家的这个状态如何哈、啊？加上今天的阴雨连绵的天气，能见度不好，我们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首先晚高峰就应该注意小心慢行的同时，如果你所在这个城市下雨了或阴天，能见度不高，咱们一定要小心慢行。
1: 是在各位路上行驶，如果说有空余时间愿意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可以参加我们的话题互动，亦或者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0: 新鸳鸯蝴蝶梦
1: 是这首歌曲啊，那跟各位聊的话题，关于常识的话题，有没有一些你认为是基本常识但是别人似乎不太知道的一个事情呢？
0: 哎，
1: 也欢迎你啊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新朋友会给你弹出一张图片，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给我们发送文字、音频、视频、图片都是 OK 的啊。
0: 好，接下来很多这个上班一族可能都会需要的一个产品啊，就是这个移动电源，我们俗称的那个充电宝，包括出去旅游啊、玩啊，可能都需要。这个夏季呢，很多朋友可能选择会在暑期出游嘛，所以这个充电宝应该就是出行减负的一个神器。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幻想三合一的移动电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充电宝。
1: 我出门简直太需要它了。我的老十三啊，电量真是不太行了。
0: 我们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折叠充电头快速的这个双快充线哈。
1: 是，它是10000毫安的大容量，带3C 认证啊，闪电优选的夏日聚会价格是129元，它自带 AC 插头，而且是10000毫安的大容量，把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三个设备合为一体了。不管是出差旅行还是日常通勤，一个揣兜里就搞定所有充电需求，再也不用背着沉甸甸的充电包了，而且支持华为22.5瓦的快充和苹果的 PD 快充，30分钟就可以把手机电量从零充到70%。出门前充几分钟就能撑大半天。10000毫安大容量给手机充2到3次电，还同时可以给4台设备充电，再也不用在插座前面排队等充电了啊！
0: 哎，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它是一个颜值和实力并存，安全又便捷哈，而且有很多贴心的细心设计哈，很多懒人可以放心的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时间来到了17:09整了，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你今天这个心愿蝴蝶梦真的很多人发过来，我们一会儿在那个板块的时候播给大家哈。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有没有你认为是常识然而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俩留言。小小鱼儿这个要说，
1: 他说打嗝要喝7大口水，
0: 嗯，
1: 不能多也不能少，立竿见影。
0: 陈大圣这个我来读吧，
1: 嗯，
0: 他说借了钱就要还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少有人知道。
1: 哎呀，我就是很想点一些人的名字，但是不合适在这个地方
0: 啊。是，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卡生，他说我舍友居然以为低烧是34、35度。
0: 低烧应该是
1: 37.3到37.8之间吧，
0: 不超过37.8。
1: 对啊、
0: 哎，是 WW 说，我认为人呐、啊、一定要有时间观念。
1: 我超级不喜欢，比如说我们约好7点吃饭，
0: 嗯，
1: 他7:30、8点才到，因为我会7点之前就会到那等他。
0: 哎，是哆啦 A 梦说这个鸡蛋呐、啊、一定要洗干净了之后才能煮，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1: 煮完之后剥开不就 OK 了吗？
0: 他可能是觉得有的地方有一些
1: 又不会吃鸡蛋壳，
0: 有的鸡屎啊什么的、哦、你在那个剥开的瞬间万一有掉到碗里怎么办呢？我理解的是这么回事啊。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李伟伦说，电热水器的水是洗漱用的不能喝。对呀、啊、喝的话要单独烧开的呀。
0: 这个叫什么伊人说了，伊人海豚说了，保命的常识啊，开车的时候只要不加速，右脚一定要放在刹车上，切记。
1: 对，你可能会有一些突发情况的、啊、
0: 尤其是跑高速的时候。
1: 对，
0: 嗯，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晴天啊，他说做坏事，
0: 嗯，
1: 即使偷偷的做，
0: 嗯，
1: 别人都不知道，
0: 嗯，
1: 也会有报应。
0: 哎，
1: 害人，哪怕你害的是一个普通人，
0: 嗯，
1: 也会有报应啊。
0: 那句话怎么说呢？人在做，天在看呢。
1: 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
0: 哎，是 WW 就说普通的感冒其实不用吃药，扛过7天就好了。
1: 就是一般情况之下，
0: 就是普通的感冒哈、嗯，咱们一定要讲清楚是普通的感冒。
1: 对，
0: 哎，
1: 就普通感冒就打喷嚏这种的哈。
0: 哎，对你吃药也是7天，
1: 吃药7天好，不吃药1周好，它是有点区别的啊。
0: 就是7天跟1周的区别是吧？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叫做这个善耳，他说说尽量不要去影响别人。
0: 嗯，
1: 我以为这是常识，但是有些人根本就不顾这样常识，老是影响别人啊。
0: 哎，好市民说，真的有人分不清东南西北吗？我在济南还好，但是我出了济南，我就不太分东南西北。
1: 所以你都怎么看上北下南左西？
0: 就是咱们周末咱们俩去济宁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你不是拿了个地图去导向那个济宁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吗？
1: 嗯，
0: 然后。咱俩在那儿分辨这个
1: 东西南北的时候，
0: 啊、两人就
1: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啊，
0: 真的很，这是在地图上，但是你要是在现实当中，你确实分不清啊。
1: 你只要知道一个方向就 OK 了。
0: 那个时候觉得导航真的好好用。
1: 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哈、啊，有没有你认为是基本常识的事情，但是有些人似乎并不知道这是个常识？
0: 哎，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我们的账号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弹出图片上的二维码，
0: 嗯、
1: 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唱 K、发图片、视频都是可以的啊。
0: 是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夏，哎，我们周末也见胡夏了。
1: 好瘦，好瘦啊！
0: 胡夏的新歌《时光会发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Everybody fuck it，
5: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6: 时间来到了17:17晚高峰的时刻啊，也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哈。今天是5月25号，进入夏天之后大家就是露胳膊露脖子的季节了哈。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可能需要一些配饰，你知道丹娜王妃曾经说过，如果女人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好像没有哪个女人不爱珍珠，只想做自己的掌上明珠。比如说送朋友啊，送爱人啊，送妈妈呀，送女儿啊，送丈母娘啊，送婆婆呀，就是有一个四个字的 TVB 有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叫珠光宝气永不过时。
7: 哎，就是有一些明星，男明星其实他也戴珍珠
6: 啊，
7: 像白敬亭他们搭这个衣服也很好看啊。
6: 是，
7: 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叫做加百利太阳花珍珠项链，产地呢是在浙江的诸暨啊。在专柜里面是要6999块钱的，今天给大家做到是1399元，到手整整5件，包含一条满串珍珠项链，一条单珠吊坠，一条925银链，一对珍珠耳钉，整整5件，再送你礼盒和礼袋。咱们常说世界珍珠看中国，中国珍珠看哪里啊？
6: 看诸暨。
7: 哎，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所以说在今天这个专场里边呢，也是给大家做到了原产地溯源好物。珍珠源头工厂天使之泪啊 ，G20 杭州峰会指定赞助商，一线品牌的供应商，是我们知道什么周大福啊、周生生啊、老凤祥什么的，都是他们的一个供应商。独家的一泵一珠啊，碧美海水珍珠澳白的一个平替，澳白还是挺贵的啊，这属于这种澳白的一个平替。行内人都说啊，加白丽珠那完全就是可以非常好的平替到澳白，戴到上面身上之后呢，非常好看，光泽度、美观度都非常棒的啊。
6: 哎，是，现在呢是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珍珠啊，里面有高定的珍珠礼盒、限定的紫珠、经典的女神珠是应有尽有哈。像是母亲节送礼啊、520表白啊、男士不会挑啊、女士纠结的话呢，大家可以闭眼入的是加百利太阳花的珍珠项链，因为珍珠讲究7分珠、8分宝、9分、10分的是传家宝。太阳花的珍珠项链呢，满串珍珠精选8到9毫米的超大点位，百里挑一，而且独家的加百利工艺，采用罕见的一磅一珠的养殖工艺，区别于传统的一磅多珠哈，而且是拒绝速成的。喜欢珍珠的朋友可以去眼熟一下。这个周末还有一件事情特别吸引大家眼球，继承了妈妈的嗓音，又唱出了爸爸的味道，
7: 而且还有姑母给他做伴唱，
6: 姑姑给他做和声。
7: 对， 来自于窦靖童啊 ，Don't Break My Heart。
6: Don't Break My Heart， 哇，这当年他爸真的是帅呆了。他妈妈在日本的这个演唱会也是首唱的这首歌。嗯、
7: 网上有把他父亲唱这个歌，嗯、他妈妈唱这个歌，他们三个人剪辑到了一起、
6: 嗯、
7: 啊，果然是血脉传承。
6: 而且基本上经典的几出的合作里面都是和声，都是窦颖来和、嗯、这个和声的，就是他姑姑。我们马上来听听看窦靖童的版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也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

0: 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到民生方面的消息。记者从济南市气象部门获悉，根据最新的天气形势调整，今天济南市降雨强度有所降低，降雨主要集中在13点到20点，期间最大一小时降水量在15毫米左右，伴有弱雷电和7到8级雷雨阵风。此外，明天白天济南市有小雨天气。4号的23点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今天2点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了第8次太空会师。海关总署消息，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防控提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返华人员进行21天的自我健康监测。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6号8点至29号17点，渤海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6: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7: 现在有一种新型毒品，外观与普通烟丝相似，吸食后的感受却与抽烟有明显区别，会产生幻觉，比较兴奋。部分吸毒人员第一次接触该毒品时被告知这是香烟，因为外观跟普通香烟无异，直到吸食成瘾后才意识到是毒品。因此，此类毒品外观迷惑性强，吸食者也趋于年轻化。如果有人对你说，来，抽根烟，一定要提高警惕，特别是来路不明、无包装标识的香烟，有可能就是毒品。
8: 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车厢里的 KTV 啊，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我们唱的是《新鸳鸯蝴蝶梦》，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如果你也会唱这首歌的话，欢迎大家用唱的方式表达出来。怎么参与呢？
2: 首先第一步，你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哈，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你会收到一张我们给你弹出的图片，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来发送你唱歌的音频、图片、视频、文字，都是可以发过来的啊。
1: 首先我们来听
2: 许鱼的声音。
1: 好，来
2: 很关心我们，问我们最近抖音没有在直播吗？快了快了啊，
1: 快了快了快了。
3: 看四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

0: 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
1: 这个背景音是下雨吧？
2: 是下雨的声音，下雨的声音。
1: 下雨的时候那个感觉又唱上新鸳鸯蝴蝶梦。接下来我们听的是谁的声音？
2: 果维 C 的声音，
1: 他发的非常早，最早的一位朋友，来听听看。
3: 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
2: 哎，这果维 C 哈，
1: 嗯，
2: 你去 KTV 里边喝点就是开心的时候把这个歌一唱，那迷倒多少人呢都。
1: 不是，我就想说他真的是就是可以一直占据那个麦克风的人。
2: 对，来听到下一位叫春山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好想问问他是哪里的人。
1: 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
2: 你是在说他自私是不分吗？哎呀，不是所有都是播音员啦，也不必要每个音都发的标准，那只要唱的走心就好了，唱的快乐就好了。
0: 就好像是南方的朋友，所以想问问他是哪里的人，是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啊？
2: 是。
0: 时间来到了17:35的时候，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星耀蝴蝶梦》这首歌很多人都唱过，大家都知道最早的版本是黄安，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唐伯虎的翻唱版本，当然把这首歌呢也是重新配音了，重新调配了一下啊，跟黄安老师肯定有些不一样的感觉，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心愿蝴蝶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2: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眼眸。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3: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0: 光良天使。
4: 今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个没有天使你。
0: 陈楚生暗夜。
5: 请给我爱。
0: 李健蓝色夜曲。
6: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周深等晴天。
7: 不停的杀，不停重杀，遗憾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2: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1: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2: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1: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神的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痴情我不敢。

0: 这是来自王菲演绎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啊。时间来到了17:51的时候嘞，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六个汉字啊，然后根据提示呢，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的图片，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这样可以聊话题唱 K 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唱的是经典的歌曲，很多人这个余音未尽啊，然后又给我们发来了心愿蝴蝶梦，我们来听一听。
1: 哎，大兴发过来的啊，
0: 来听听看。
2: 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影风自飘流。
0: 哎呦，
2: 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
1: 中间断了一下，我惩罚你不播完。
0: 我觉得他那是战术性咳嗽，
1: 他想说哎，这是我展示 showtime 的时候了、啊、
0: 他这个我觉得他是战术性，不是真的。
1: 而且他作为一个男生，他的表情包真的很可爱。
0: 时间来到了17:52，这个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降雨啊。那目前呢，从济南交警获悉，受降雨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呢，京沪高速的商河北、商河济阳北太平收费站，东旅高速的济阳东、济北开发区的收费站，大北环高速朵石文绍收费站，高商高速商河西、商河东正路收费站，济广高速大学城、长清孝里、安城平阴、平阴南收费站，以及青兰高速的孔村玫瑰收费站限行危化品，那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一共限行19个收费站。
1: 是的啊，这个咱们在路上行驶的，不管是大车还是小车，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雨天路滑，保持车距，减速行驶啊。
0: 一定要慢行。在市区的朋友，如果遇到一些拥堵路段，除了减速慢行之外呢，拐弯的时候，因为一些视线盲区，能见度不是太好，一定要注意一下非机动车和行人。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1: 今天是跟大家伙一起来聊的话题，想问大家有没有一些你认为是基本常识但别人似乎不知道的事情呢？也欢迎大家伙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弹出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啦。
0: 是，来这个白胖白胖君说，我一直以为开车变道或者拐弯的时候打方向是常识，后来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买车的时候没买到那个方向灯。
1: 又减配这么厉害了吗？
0: 就可能有些人拐弯他就炸就拐弯了，他也没提前，这个提前打这个转向
1: 灯
0: 很重要。
1: 这个全屋定制这位朋友他说，天天听广播从来没发过声，今天过来报个到，欢迎光临啊！
0: 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定是六个汉字，今天好多人这雨天找到我们特别感动。晚高峰小喇叭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然后根据提示加我们微信好友吧。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来自王心凌和张远合唱的《柠檬》啊，时间是来到了18:04，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往常到了后峰时段，可能相对来说会轻松一点，但是因为今天能见度不高，有一些城市已经开始下雨了，并且呢雨量还不小，提醒大家在路上行驶一定要小心慢行。
1: 是的啊，在路上行驶非常安全以及方便的时刻呢，欢迎你在路上跟我们同步来互动一下哈、啊。如果说想跟我们来互动聊天、留言、分享一些你生活当中的趣事的话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弹出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会非常直观的来聊天咯。
0: COS 说了，吃药的时候这胶囊啊你得用冷水下。
1: 嗯，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嘛，说说看有没有那些你认为是基本常识但别人似乎不太知道的一个事情啊。
0: 哎，
1: 我一般吃药吃胶囊的话，冷水热水我都会用。
0: 哦、
1: 我没有特别说必须要用冷水啊。
0: 哎，是小凡凡说，恒温泡奶水烧开到100度再降下来，而不是直接让你45度啊，兄弟。我觉得他这个兄弟是不是在喊话他们家里的人？
1: 但如果家里边就是那个，你像是这种一些设备
0: 啊啊，
1: 就烧到固定温度停下来，这样不能用吗？
0: 也可以，他是指的泡奶嘛，给孩子冲奶，嗯、
1: 对孩子要更加的，
0: 对。
1: 这一位啊，叫做磊磊说，如果你今天生气了，一定要。握拳稍微用力的捶两胸之间，直到打嗝才行
0: 啊！
1: 不然时间长了郁结容易生病。
0: 这有什么讲究吗？
1: 就是郁郁不得志嘛。
0: Yep 说了，找人烧东西啊，应该自觉问价，并且及时给钱。
1: 你别说，哎，零头抹了吧？别人带东西怎么还能说抹零头这种事儿呢？对吧？
0: 哎，是，胡编乱赵说了，人困了一定得睡觉，而不是喝什么东鹏特饮、嗯、更不是喝红牛。
1: 我之前有干音乐节的时候嘛、
0: 嗯、
1: 就事情特别多也没时间睡觉、
0: 嗯、
1: 我就喝这些功能饮料，然后喝咖啡、嗯、最后导致现场就吐出来了、
0: 哦、
1: 身体完全受不了啊。
0: 是老王说，如果你吃到很辣的东西不要哭哭喝水，
1: 嗯，
0: 喝一口水含在嘴巴里立马就不辣了，
1: 就是温度凉一点然后含一含可能稍微好一些、啊
0: 哎、就是哭哭喝水的话可能就其实解不了辣。
1: 万事顺遂说，是生鸡蛋转不起来，熟鸡蛋能转起来，我的朋友好多都不知道的啊。
0: 哎，是
1: 这位娜娜跟我们说，哎，这回找对你们，对啊，找对我们的微信了啊。
0: 是继续往下走啊。这位蓉儿说了，塑料袋的东西，塑料的东西它不能放在食物里一起煮，
1: 那肯定的呀、
0: 哦、
1: 对吧。还有这一位啊，叫做乔可尼说，吃药期间不要吃柑橘类的水果。
0: 这个我知道，它不是说是所有吃药期间都不能吃、嗯、吃他汀类的药物不能吃柑橘类的东西、
1: 哦、是。
0: 然后呢，吃他汀类的药物也不能喝酒，
1: 嗯，
0: 这两个禁忌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1: 是奶狗说啊，敲门敲三下然后停下来等待主人给时间开门，
0: 嗯，
1: 不要跟上门讨债一样，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啊！
0: 糖葫芦说，吃药片要仰头，吃胶囊要低头。
1: 我吃啥都仰头，吃到好吃还会摇头。
0: 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有没有你认为哈、啊、这件事儿可能就是一个基本常识，
1: 嗯，
0: 但是呢，很多人似乎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弹出图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来加我们的微信好友了啊。
0: 那也是刘西瓜说了，身边包括网上很多人分不清竟然和既然，经常写东西的时候乱用一通。
1: 这是个语文老师吧，
0: 哎，
1: 很在乎这个字眼的啊。
0: 凡凡说了，你知道吗，鼻子下面有一个洞，放点吃的喝的进去会很舒服的。好聪明的样子。

0: 人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Everybody fuck it! 1, 2, 3, go!
7: Turn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这是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啊，在18:48的时候和你一同来分享啊。在读留言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一定是晚高峰的后峰时段，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因为现在全省的能见度都不是太高啊，而且这几天都会有雨，除了路上呢一定要小心慢行之外呢，也请大家多多关注一下非机动车和行人。
1: 嗯，是的啊，在路上行驶的话咱也别着急啊，别开斗气车也别着急，更多的时候呢想想看自己的生活还是熠熠发光的啊，有很多闪光点，
0: 那叫珠光宝气啊。
1: 这个词儿、就
0: 是、TVB 的大女主出来都是不灵不灵珠光宝气，
1: 而且很多女生讲真的戴上这个珍珠的话特别显气质啊！
0: 就是女人如果能拥有一件这个珠宝的话，那一定是选珍珠，好像没有女人说不喜欢珍珠这个饰品的。
1: 没错，
0: 要做掌上明珠。
1: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叫加百利太阳花珍珠项链哈，专柜呢是6999元，今天给大家直接做到1.9折，1399元到手整整5件，包括一条满串珍珠项链，一条单珠吊坠，一条925的银链，一对珍珠耳钉，整整5件，再送你礼盒礼袋装。咱们常说啊，世界珍珠看中国，中国珍珠是在哪儿？在诸暨啊，诸暨呢是中国珍珠之乡这次呢给大家做到是诸暨原产地的溯源好物，并且呢珍珠源头工厂天使之泪也是 G20 杭州峰会指定赞助商，很多国内的一线大牌比如周大福、周生生都是他们的原料合作商，品质是完全有保证的哈。用的是独家加百利工艺，一珠一泵可以媲美海水珍珠，完全就是澳白的平替，在内行里面大家都这么讲的啊。
0: 哎，是，要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啊，珍珠呢是属于一个自然生长的，它所以会有一些掌纹啊、腰线呐、坑点等不规则的现象，都挺正常的。恰恰说明不是假珍珠，天然必有痕迹哈，介意者慎拍。因为丹娜王妃也曾经说过，女人呐、如果拥有一件珠宝，那就一定是珍珠了哈。现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珍珠，高定的珍珠礼盒、限定的紫珠，包括经典的女神珠是应有尽有哈。像是母亲节送礼啊、520表白啊，男士不会挑礼物的，女士想送礼纠结的，就可以闭眼入这个经典款的加百利太阳花珍�珠项链，因为珍珠讲究7分珠、8分宝、9分、10分是传家宝哈。太阳花珍珠项链呢是满串的珍珠，精选8到9毫米的超大点位，百里挑一，而且独家的这个加百利工艺采用罕见的一磅一铸的养殖工艺，也区别于传统那些一磅多珠，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款珍珠。
1: 是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珍珠两个字就可以啦。
0: 哎，是，马上来听到歌曲呢，在路上的朋友啊，路堵心不堵的同时，野人送给你。

0: 各位听众，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毒品早已化身为日常物品，饮料里的神仙水，电子烟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76%，为获取毒资、抢劫、盗窃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触碰毒品，更好地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听众朋友们，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中沉沦，却在现实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放眼国际。近日，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S1 招股书，启动首次公开募股，计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德克萨斯交易所上市。尽管招股书未透露具体的募集金额，但很多家媒体预测其规模将超过750亿美元，成为美国迄今最大的 IPO。挪威公共卫生研究所针对4.5万名18到28岁的受试者调查显示，睡前玩手机每增加一个小时，失眠的可能性就提升59%，持续睡眠时间减少24分钟。且这种效应和内容没有关系，不论是消遣或者是工作学习，只要看手机屏幕就会难入睡。此外，国际期刊《自然》近期发表一项研究，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是一个 U 型曲线，睡得过短或过长都会让身体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你的真实年龄。抗衰老最佳睡眠到底要睡多久呢？答案是6.4到7.8个小时。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哎，这是来自陈楚生的《荒野国王》，也是他的一首新歌啊，在18:33的时候和你一同来分享哈。虽然这两天是阴雨连绵哈，但是马上马的就全进入了盛夏的时节了。到了夏天的时候，有一个产品呢会消耗量比较大，不仅是刚需，而且是必须，就是洗衣液。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一大瓶是1公斤，加上2袋1公斤一袋的，总共1共6斤哈，只卖79.9元，是可以把花香穿在身上的。
1: 是，
0: 我们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洗衣液。
1: 夏天一出汗的话，衣服上这个味道如果是有的话，就挺尴尬的哈。这款迪尚洗衣液用的是鲜花香气复刻技术，洗完的衣服自带无花果的奶香，穿在身上随着动作慢慢散香，就像自带高级伪体香，从衣柜里拿出还是香香的，再也不用靠香水遮味，出门自带氛围感。早上赶时间啊，用快洗，最怕洗衣液没化开留白燕子，它的速溶黑科技5秒就化开，冷水快洗也能完全没有残留。洗完衣服干干净净，不管是上班族15分钟快洗，还是学生到宿舍手洗，都能够轻松 hold 住，省时又省心啊。夏天的衣服呢泡半天啊就会发臭，它的久泡不味技术，洗泡24小时都没有异味，懒人忘记也不怕，再加上银离子的抑菌高达99%，不管是孩子的衣服、老公的臭袜子，还是贴身衣服，洗完之后干净又安心，再也不怕细菌滋生了。如果说你也喜欢的话，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整整6斤重，只要79.9元哦。
0: 是，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亮颖，哎，张亮颖，是的，我们跳着舞。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无论哪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路堵心不堵，同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

0: 天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Welcome
2: back，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Everybody fucking 1, 2, 3, go, go, go. Yeah. Close your windows and
4: turn your radios up. Summer 6 Showtime

夏天呢怕腻怕闷痘的朋友来眼熟一下接下来的科颜氏高保湿加白泥面膜这个组合的产品哈。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露125毫升，加上科颜氏白泥面膜125毫升哈，闪电优选呢价格是299块钱一套。详细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哈。首先介绍的第一个是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凝露，夏天啊怕黏腻怕闷痘怕一涂就满脸油光的这款蓝罐凝露就是你的本命面霜。无论是无油的配方，质地像果冻一样一抹就化水，上脸秒吸收，一点都不黏糊哈，油皮儿混油皮儿夏天都可以用它，可以24小时的锁水保湿，控油抑痘，一整天呢这个脸都是清清爽爽的一种哑光感哈。配方升级了，加了冰川保护蛋白和微米氨基酸，补水能够调节水油平衡，用它给皮肤越稳哈。另外一款产品呢是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像是夏天出油多黑头粉刺疯长毛孔越来越大，科颜氏的白泥面膜就可以哈。它是科颜氏家的清洁面膜，里面是亚马逊的白泥成分，能够深入毛孔把油脂黑头脏东西吸附出来。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无论是油皮混油皮包括爱长黑头闭口的人，每周用上1到2次，能够深层清洁又不拔干，敷完也不会紧到起皮，大家可以试一试看。

首许嵩的《如果当时》，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整个山东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鲁西北地区是有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的，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是中雨哈。那到了明天白天的时候呢，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是阴有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明天最低温度枣庄临沂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济宁、枣庄、临沂、半岛内陆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听到的歌曲《不想睡》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我是 Summer。 如果想找到我们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找到两位主持人咯。明天见，拜拜。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好的，朋友们，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在这个时间，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您可以随时说啊，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在这个时间大家可以拨通热线， 我们的热线呢是053182728991，八七九三八九九幺，两路热线欢迎您。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那些问题，也可以直接打热线过来进行详细的询问。053182728991，八七九三八九九幺，两路热线欢迎您。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其他互动方式啊。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呢，接受大家的信息。您在这个时间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随时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复啊。在这个时间，欢迎大家。当然了，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按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 那些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个人号上进行互动啊。另外呢，这个时间欢迎视频上的小伙伴啊，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上线的小伙伴，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您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看到了就会及时的来进行相应的回复。 好，这两天呢，我们是陆续接到了大家的求助啊，分别是来自于，这个是雪佛兰畅巡车型管先生的求助啊，他的车这个怀疑是电池的问题，再有呢，就是来自于截图齐先生 X70EV 车型被锁电的这个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挂在这儿都没有解决啊。 再有呢，就是5月19号直播的时候，远在四川的赵女士直接R7的车主啊，这个车开了5000多公里，这个屏幕发现爆闪的情况，而且呢不断的在自己操作，这个智界的车都这么智能了吗？人工智能都这么智能了吗？所以但是问题现在还没有及时的解决掉啊，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期待厂商呢能及时给出回复。还是那句话，在没有及时给出回复之前呢，以上的这些品牌我们建议大家谨慎选择啊，谨慎选择。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 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好，我们在等待热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看导播正在积极的联络客服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近期的召回信息啊，看看有哪些车型召回了。 如果是您的车，抓紧时间锁在第4S店报备维修处理啊，别让车辆带病上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今天呢是5月25号啊，那么在上个周的时间啊，上周末的时间呢，不负众望啊，看到了最新的车辆召回的相关信息，我们来向大家及时通报一下。首先国内看到的召回呢是来自于福特啊，这个经常不召回，一召回就数量非常大的这个品牌啊。 来看一下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也就是进口福特啊，福特中国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备了召回计划。 召回呢是从5月22号起将召回2017年10月1号到2018年10月4号生产的2017到19款的进口的福特探险者，总计的数量呢是7133辆啊，这是严重滞后的啊。这个召回我印象中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啊，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暴露在冬季大量使用道路融雪剂的高腐蚀环境之下，后悬架的前束连接的连接臂的球头可能会受到融雪剂的严重腐蚀而卡滞，导致连接臂断裂。那么后悬架前束连接臂断裂呢，会降低车辆转向控制能力，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呢，我们看到福特呢将委托经销商进行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这次召回呢是在2022年7月8号福特汽车关于进口福特产品的召回活动的扩大召回啊，也就是上次召回的数量没这么多，又发现了7000多台啊，抓紧召回。所以我说他们家召回总是滞后嘛。目前呢，福特呢将委托经销商呢进行处理。如果用户有相关的问题想具体了解，也可以打福特的客服电话400-690-1886啊。这一福特在中国有7-8个客服电话，你们记住了啊，这个是福特中国的400-690-1886。如果你是福特的探险者进口车型2017到19款的产品，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啊。因为如果一旦后悬架的前束连接臂断裂的话，将会造成车辆转向的能力下降，容易造成高速下车辆失控啊，这个风险很高的，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起召回。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召回呢，是来自于阿斯顿马丁啊。阿斯顿马丁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备召回计划。目前呢，从即日起，就是5月22号呢，将召回2020年7月1号到2024年3月28号生产的 DBX 啊，总计1162辆，以及2021年9月7号到2023年10月26号生产的 DBX i6 啊，总计呢是713辆。再有呢是2022年3月22号到2025年6月16号生产的 DBX707， 总计158辆啊。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由于后桥下摆臂连接杆紧固螺栓的直径选型偏小，可能导致连接杆的这个安装松动脱出，极端条件之下呢，造成后桥的下摆臂悬架悬挂件以及后制动器损坏，增加了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啊。这么高端的车发生这种问题是不应该的啊。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阿斯顿马丁的委托授权经销商进行检查，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紧固螺栓，并检查后桥下摆臂，如有损坏将予以更换啊。这也请朋友们注意了啊，这个是阿斯顿马丁，这车都比较贵啊，抓紧去召回啊，抓紧去召回。来，了解了福特以及阿斯顿马丁，接下来的这款呢就是日产啊，东风日产的产品。有句话讲，东风日产好是因为发动机好，从来不提变速箱，因为他家变速箱不行。现在这个东风日产连燃油车都不怎么卖了啊，可能现在也就轩逸还有点销量吧。那么现在的这个东风日产的产品呢都是新能源了啊，来看看他新能源的车又出什么状况了。哎呀，真是状况不断啊。东风日产呢根据缺陷汽车产品的要求，东风日产根据缺陷汽车产品管理规定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备召回计划，决定从5月25号起将召回生产日期在2025年3月28号到2026年3月11号期间生产的2025到26款的 N7， 总计呢是49465辆，2025年10月21号到2025年3月18号期间生产的2025到26款的 N6，总计呢是18800辆啊。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由于设计的原因啊，油门踏板总成在长期踩踏之后，内部摩擦块磨损，踏板的转动部件和突出的置耳干涉，从而导致油门踏板回位不畅。我的天哪，那就回不来呗，始终加速呗。这个东风日产呢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油门踏板总成， N6 汽车呢还需要同步更换外形适配器的制动踏板。好家伙，这东西怎么搞的？这采购出现问题了，这有奇怪啊！设计的原因啊，人这不说生产的原因，这说设计的原因。所以呢，在此提醒大家啊，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是没有推荐过东风日产旗下的新能源车型的，什么 N6、N7、N8 这些车型我们都没推荐过啊。建议大家呢注意一下相关的召回啊。这个如果没买啊，就不要选购了啊。如果买了，抓紧时间去维修啊，去维修处理，千万不要让车辆带病上路啊。好，现在导播示意我们已经有听众在线了，但是客服还没接进来，待会儿我们等客服来了一起接通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目光转向国际，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最新召回。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国际召回的最新消息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国际召回呢，来自于这是谁啊？通用啊。来，通用汽车在美国召回2025-2026款的凯雷德啊，凯雷德 ESV 和萨博班、泰浩、御空，好，这些车型总计数量呢是2464辆。主要的原因呢是通用汽车在维修的时候呢选装了这个刹车的套件，未标注24英寸轮毂对应专用的螺丝规格啊，就是轮毂和螺丝不匹配，以及电子零件目录也没有明确标明，从而导致经销商在加装选装的这个刹车套件的时候，或者维修前轮毂轴承的时候，使用了规格不符的螺栓，长期使用呢可能导致螺栓松动或变形，行驶过程中的螺栓呢可能会松动断裂，从而导致车辆失控，好家伙，增加发生碰撞的风险啊。目前呢在美国经销商呢将免费更换轮毂的螺栓，以消除安全隐患啊，这个注意一下。目前主要涉及到的是进口车啊，凯雷德的 ESV 啊，还有萨博班、泰浩、御空啊，这都是大号的产品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是来自于通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现代啊，现代汽车呢在美国召回2015-16款的伊兰特 GT， 总计3493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属于双级混合式安全气囊充气装置啊。属于特定的生产批次，这好像在国内没有啊。所使用的推进剂的密度不达标，推进剂的密度偏低会导致气囊内部气压升高，气囊弹出时可能造成充气装置破裂，安全气囊充气装置破裂可能会导致尖锐碎片飞出，击中驾驶员或者乘客，增加了乘客受伤的风险啊。你说本来一个救命的气囊，现在变要命的气囊了，这风险挺高的啊。

0: 所以呢，在美国经销商免费为相关的车辆进行检测啊，如果有必要将进行更换啊。这个是来自于美国产的伊兰特和伊兰特 GT 的相关产品啊，这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吧。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丰田。好家伙，这丰田有哪个车啊？来看一下啊，丰田汽车呢将召回部分搭载 V35A 发动机的2024款的坦途啊，这是 S 大皮卡，总计43566辆。涉事车辆搭载的 V35A 发动机在特定的周期内，发动机加工过程中产生了特定的尺寸和数量的碎屑啊，可能造成制造过程中没有彻底清除，进而污染发动机总成。那么由于该设计结构的原因啊，主轴承承受了特定的压力，如果上述的碎屑附着在轴承表面，发动机长时间运转，主轴承可能失效，从而造成发动机熄火，车辆动力中断。车辆动力中断将会增加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好家伙，目前方案正在改进当中，那么待维修方案落地之后呢，将提供免费检修的服务啊。在美国呢，车主呢将在7月6号呢获知这个具体召回的形式啊。但是坦途这个车目前我们在国内看到的绝大部分是平行进口啊，这个车型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如果您也开坦途的车，了解一下是哪个年款啊。如果是2024款，找到你的经销商啊，让他们进行召回维修的处理啊。好，看看时间，一段宣传，很快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节目，或者是关注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我们的消息及时的欢迎大家啊！这个时间大家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就可以及时的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有油车的小伙伴一定要定期用起来，待会儿给大家讲为什么要用鸡蛋清除剂。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20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4: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5: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2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7天无理由退换。
6: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5: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1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6: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5: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节目一开始呢，向大家通告了近期的国际国内召回的相关消息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朋友们发来了语音，但是我看不着啊。这个 Alan Z， 你发的语音我看不到。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尽量打文字啊。实在不行，加我的号，咱节目之外的时间来解决啊。来，导播还在忙碌的连上汽通用的客服啊。这上汽通用客服是真难连啊！看来明年这是真的要解散了吗？说不清楚啊。这个如果真是要解散的话，这个售后是个极大的问题，就这连客服打电话都。

0: 不通，你们买他家车能有保障吗？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些啊。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跟大家讲为什么不选购大上汽通用，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明年2027年上汽通用的合约到期了，人家这个公司可能就解散了啊！一旦解散了，售后服务谁管呀？没人管的孩子不是郁闷了？所以在这个事儿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再试着联系一下呗，再努力联系一下呗，咱今天的事儿不能明天再干呐！好家伙，这上汽通用是真要命啊！什么时候打通，什么时候给管先生打电话啊？我们这节目就本着这个原则啊，来吧。这个露娜说了，乔哥您好啊，最近看了大号的SUV 啊，很多都是新能源，有没有什么油车可以推荐啊？还是喜欢燃油发动机的这种动静啊？还是喜欢这个大号 SUV 的霸气啊？你有多少钱啊？主要得看费用啊，对吧？你看刚才我们节目里面这个不是推荐了，全新的揽胜嘛，对吧？2026款的揽胜啊，这个绝对是吧？很霸气的产品啊，这产品是不是非常可以啊？要说霸气有排面啊，高端可靠的 SUV 这个。如果要是不看 BBA 的那种大陆的产品啊，那真的是非路虎揽胜莫属啊。这个最近揽胜这是上新款了嘛，26款的揽胜这次换新啊，不仅呢是年款的更替啊，更是揽胜对豪华两个字的这个新的梳理啊。这个新车最大的变化呢是启用了全新的命名体系啊， SE 系列和 AB 长轴系列。这个 SE 系列呢涵盖了这个标轴五座、长轴五座以及长轴七座，价格不变，但是呢却全系标配了啊，增配了方向盘加热。长轴版呢更是标配了四温区的这个独立空调，让每一位乘客都能够被悉心的照顾。而且作为旗舰级的 AB 长轴版的车型呢，这一次呢也是融合了此前创世加长版和典范加长版的精华，仅需要在去年创世版的基础上加67,000啊，就可以获得 AB 长轴版多项配置的这个顶配的升级体验，还有23英寸的钻石切割的轮毂，前排24项电动座椅调节带加热式按摩，这个1600瓦的尊荣音响，以及后排行政座椅和冷藏冰箱，从听觉到体感全面进阶啊！这半个多世纪的传奇啊，26款的揽胜呢，用更加清晰的序列，更加厚道的配置，诠释了什么叫做入门即豪华，旗舰再超越啊！26款的这个揽胜呢，重新定义了你对豪华出行的体验，有一定适合有格调的您啊！很多朋友们现在还是不太对新能源车型不太感冒，那么这款燃油版的揽胜车型那应该是你选择有排面大号 SUV 的首选产品。好，接下来的时间看看朋友们这个时间在微信上发来的消息啊，因为如果要是你有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的问题呢，可以随时说，在这儿呢我们帮助大家来积极的解决它啊。来，另外在这个时间我们看到朋友们发来了789啊，感谢朋友们的信任。这两天这个天气是不是又下雨了，突然间又凉了啊，其实最怕这种天气一冷一热一冷一热啊，对于发动机呢是特别的不友好。这个索性天气热了，对吧，燃烧充分了，你感觉不到你的这个车辆的抖动、异响、排放臭、动力差的这些问题。但是它架不住，好家伙，这一下雨这温度又下来了。这一冷一热啊，发动机内部钢体燃烧的过程当中达不到相关的这个预热的条件，或者是燃烧的温度不够高。那么这种状态之下呢，积碳的问题，哎呦，怎么又出现了？哎，所以呢，很多燃油车的小伙伴总搞不清楚到底积碳会是个什么问题。这个积碳呢，主要是因为咱用的是化，叫生物燃料啊，或者说这个化啊，叫碳基燃料，都是含碳的啊，汽油、柴油，它都是从石油里面这个石油裂化出来的啊，石油裂解、裂化、蒸馏啊，就出来的产品，所以里面的含碳量非常高。但是含碳量高了，里面的杂质、胶质啊，在这高温的燃烧之下呢，时间长了就会产生这种结痂。这个结痂呢，高温一融化，就像玻璃一样的釉质啊，就刺在了发动机的内壁啊、火花塞啊、这个节气门啊，对吧？这些地方啊，活塞的钢体啊，这些地方呢都会有这个积碳。那积碳越刺越厚呢，它影响什么呢？影响你燃烧过程当中发动机做工的顺畅啊，同时呢还消耗大量的燃料啊，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你的发动机又费油啊，又没劲儿啊，这是个最要命的事儿。所以有朋友说，我怎么看我这车到底是不是积碳问题啊？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你的车辆 啊，怠速的时候啊，早上一打火怠速的时候，你放一瓶矿泉水在方向盘上，你看那个怠速的这个水瓶子抖不抖啊？如果抖的没有规律，抖得很厉害啊，这就说明这个车辆的积碳问题呢是比较严重了啊。有朋友说，这个不是看指针吗？现在好多车都已经是这个数字化的指针了啊，不是这种物理的仪表盘了，所以你看不到指针的抖动了。但是方向盘传递的这种机械的抖动，这个可跑不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积碳严重了，就会造成什么呢？将造成这个活塞环卡滞啊，拉缸啊，发动机大修。随便吧，就哪怕就是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夏利这种车了啊，应该路上还有跑的啊，总有念旧的小伙伴。像夏利这种车，发动机大修一下也得3000块钱啊，至少了。但是你要是越贵的车，像奔驰啊、奥迪、宝马、啊、这些车啊，它的这个维修的成本会更高。越贵的车，发动机大修维修的成本会越高。我曾经有一个奥迪 A8W12的车主朋友啊，他那个车大修一次发动机花了20万，他那车才60多万好像，哎，我想想啊，不对，那个车是160万啊，160万的 A8，买的二手车，结果大修个发动机花了20万，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啊，这车落地你就开始用积碳净化剂，他不听我的，他用那玩意儿干嘛？哪有那时间呀？我说你这人懒吧，会拧矿泉水就会除积碳，对吧？你到了加油站拧一瓶到油箱里再加满油，正常跑就行了，能费你多大功夫啊？好家伙，你这一大修发动机修一个半月，花20多万。啊，结果回来这个车前两天他手里缺钱，说要把这车卖，结果到二手车市场，人一说，哎呦大哥，你这车 W12 缸的，好家伙，这车当年新车得200多万啊，他说我这二手的160万收的啊，哎呦真棒，这内饰保持真好，那我给看看前盖吧，结果前盖一打开，哎呀大哥，你这车可能给不上你价钱了。大哥说怎么个情况啊？说你看你这发动机所有的螺栓都动过，你这发动机肯定大修过。大哥说，哎没错啊，大修过啊，这大修花我20多万，你看我大修刚修好了。然后人家卖车的小哥哥说，你修不修其实你卖给我也差不多这些钱，索性那时候还不如不修呢。对不对？所以你这东西对用户来讲我太坑了，对吧？所以我就跟他讲，不听大乔言啊，吃亏在眼前，是吧？你算一算，你大修个发动机，奥迪 A8W12 花个20万修发动机的各个缸体，我让你定期用积碳净化剂，对吧？你5000公里用一次，你一年能跑20万公里吗？就算你一年跑20万公里，你才用40瓶，对吧？你能那么费劲的？再话说回来，你真要是一年能跑20万公里，你都不用那么用，你一年用2-3瓶就可以了，因为你始终在高转速、高功率的情况之下运转啊，它会非常好的，对吧？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一定要听劝啊。还是那句话，但凡你有燃油加注口的车啊，不管你是代替的、自然吸气的、插电混的、弱电混的啊、增压的，对吧？还是增程的，定期使用积碳净化剂，主要的目的是养护好你的燃油发动机啊。有朋友说，我这增程车哪有燃油发动机啊？对，你那个不叫燃油发动机，那叫燃油增程器啊。很多朋友买这个增程车就是因为这个燃油增程器不介入发动机的不介入车辆的驱动啊，它不跟变速箱连着，所以就感觉这个燃油增程器可以不用养护，不是那么回事啊。燃油增程器没有用坏的，只有放坏的。现在很多品牌的三缸燃油增程器时间长了不用，不好好运转啊，它的这个油品越来越差啊，这个增程器的这个做工效率越来越低啊，也是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如果你是买的增程车，听我的啊，一个月一定让你的增程器啊运转一下，就是用油跑跑车。其次，一年一定要用一瓶积碳净化剂啊，来养护好发动机。这个增程器就像什么呢？就像保障单位的发电机一样啊，燃油发电机一样。如果你不能定期养护好它，等你想用它的时候出了问题，你可能会吃大亏啊！这个给你提个醒。猪猪要起飞说了，家里有个燃油车啊，每个月1500公里，买两什么啊？想再买个6万多的纯电划算呢，还是一直这么开着油车划算？我个人觉得你就踏踏实实开着你的油车吧，只要油耗不高啊。我不知道你这车什么车啊，如果你要是像是什么飞度啊、Polo 啊或者日系的这些油耗不高的车，你就定期用积碳净化剂。其实我跟你讲，燃油的使用性可靠性要远比你充电靠谱，对吧？再说你如果没有家用充电桩，不好，没有家用车位不好装充电桩的话，你可能用电还更麻烦更贵啊，你可能买了个电大爷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你要掂量好啊。所有的车没有不好的车，只有不适合你的车，一定要明白啊。另外，你就算这个你现在的，我不知道你现在的车，你还是要告诉我你的车型啊，车型告诉我，我好来帮你判断一下，好吧？你六七万买的车肯定都是小型车啊，这个家里人坐不坐得下，这事儿要考虑一下的。如果你是说我就是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了，那另说了啊，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好，看看时间，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呢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啊，当然了，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如果哪里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提起邮票，在那个车马书信的年代，邮票传递着乡愁。现如今，竟有不法分子将毒品做成了邮票的模样。毒品邮票，简称 LSD， 在我国早已被列入精神药品管制目录。纯净的 LSD 是白色晶体，无色无嗅无味，属于半人工合成的生物碱类物质。狡猾的毒贩将 LSD 溶剂吸附到小纸片上，为了能吸引青少年，毒贩还绞尽脑汁把纸张设计成各式各样的彩色图案，最后的成品就像邮票一样。这种第三代新型毒品经过乔装打扮，具备十足的隐蔽性和诱惑性，千万不要误入这些表面天真可爱的深渊中。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2: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2: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5: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2: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5: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2: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5: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You can swing from by the vibe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这位朋友叫这是什么？叫什么？哎，我看不清楚啊！你这火星文啊，就大家起名字别起火星文啊！说我们小女生可以用吗？是不是很麻烦啊？除积碳啊！首先你要告诉我你开什么车，你要开电车你就没必要用啊。其次的话，小女生会拧矿泉水吗？会拧矿泉水就能除积碳啊，对吧？你没必要到4S店被那些这个汽修售后的小伙伴来忽悠去打个点滴做个吊瓶的那种物理除积碳没有意义啊。你就这个正常的去加油的时候先打开油箱盖啊，拧一瓶倒进去再加满油就正常使就好了啊，非常方便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获取积碳清除剂购买半价的链接啊。我们这个一组啊3瓶啊，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3年6万的车型啊，正好把陈旧积碳清理掉。后面如果你是代替的车，5000公里一次 ，PHEV 10000公里一次 ，HEV 插电式混合动力啊5000公里一次，这个法系车都5000公里一次，自然吸气的车7500公里一次啊。然后增程的车1年一次啊，哪个车型不会用问我啊。当然我们建议大家一次买2组，因为第二组半价，这个一组呢是475，两组呢是697.5啊，这样的话呢它2组6瓶呢是非常划算的，你知道吧。哎，你有朋友说买3瓶把陈旧积碳除除不就完了吗？那它新积碳要再生成怎么办呢，对吧？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个醒啊。也经常有小伙伴跟我们较劲，说哎呀我在加油站用他加油站的那个就行。我跟你讲，所有加油站卖的那个不叫积碳清除剂啊，那个叫助燃剂啊，或者叫燃油宝。你听，他不敢说除积碳，他叫燃油宝。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啊，就是最早的时候，大家如果有印象，有车早，我们家97年有车啊，有车早的时候，大家这个去加油站的时候，本加油站每公升增加了0.0几分燃油清洁剂啊，就是这东西，对吧？也不知道后来哪个高人给这个几桶油支了招啊，说你呀、别往里加，你往里加，第一卖不上价钱，第二人家还说你搭车收费啊，你费力不讨好，你把这个东西抽出来提取出来，不要往里加了。然后呢，一小瓶放在那儿，对吧？谁来了，你让他加一个，加这一瓶30块钱，对吧？你算算，你1公升加5分钱的鸡蛋，这个加5公升的燃油清洁剂啊，加5分钱的燃油清洁剂，1箱有50升，你最多才卖2.5块，对吧？他这一瓶卖30，我给你拿出来单卖30，哪个多哪个少，哪个划算？对吧？你想一想，哎，好，这2桶油可算是学会了啊！这个玩意儿叫助燃剂，它只能保证你这一箱油啊，保证你这一箱油不产生积碳，但是它清除不了你前面的陈旧积碳。同时，你这箱油不用，下一箱油如果继续用，但是不加这些东西，它该产生积碳还产生积碳，明白吧？哎，你说我较劲，我箱箱都用，行，那你箱箱都用，你加10箱油跑5000公里啊，你用10次。300块钱，咱那东西呢？咱那一瓶就管5000公里，对吧？哪个多哪个少，大家应该会算明白账吧？另外，更何况燃油这个积碳清除剂，你用了之后啊，能够有效的帮你节约燃油。如果1公里增加2分钱积碳清除剂的成本，但是1公里能帮你省2毛钱的油钱啊，你就知道这个好不好，香不香了啊？这个应该大家都明白吧？会算账的人早都用上了。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看来今天通用的这个电话是打不通了啊，这个上汽通用是打不通，这真的是要命啊！就这样的售后服务的体系，我们怎么敢信赖你呢？所以经常有节目里面小伙伴问我昂科威怎么样，我说你是图便宜吗？如果你是图便宜的话，我就不建议你买了啊，因为这个确实接下来售后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 bug， 比较大的问题啊。来，李先生问了，每天通勤70公里，想买台15万以内的纯电，有没有什么好推荐啊？看这几款车吧，吉利的银河 E5 啊，然后呢，这个广汽丰田的 BZ3X 啊，这个车可以去看看。银河 E5 你可以直接买啊。然后呢，如果是年轻的小伙伴喜欢动感的，可以去看看领克的 Z20 啊 ，Z20 啊，这是个非常不错的车型，520公里啊。其他的车型15万以内，目前没有看到太靠谱的纯电的产品。当然了，如果你说我只喜欢开，只喜欢驾驭，可以去扫荡一下啊，收个底，看看广汽本田的 P7 或者东风本田的 S7 啊，这个车型够大够宽敞，然后呢，它的驾驭感也非常的好。这个唯一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产品太少，卖的不好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啊。车是个好车 ，P7、S7 都是开起来的好车型啊。大众 3.0T 发动机6万公里了，怎么添加 3.0T？ 你那应该是帕萨特的产品是吧？老款的 3.0T 的发动机吗？
6: 哎呦，3.0T 呀、啊，是哪个车是3.0T 的车呀？
0: 你要告我车型啊，6万公里，看哪一年的车啊？如果你年头比较久，你说我10年前的车开了6万公里，那你就要注意了啊，你就用3瓶不好使了，你要第一次用2瓶啊，后面每次用1瓶，因为年头太久了啊。2020年的啊，那还行。卡宴啊，卡宴你就正常的三瓶下去，一次一瓶，每次加油加一瓶，三瓶用好了之后，后面每5000公里一次就可以了啊。哎，这大哥是个聪明人啊。这个 3.0T 的发动机，现在如果你在市区开的话，应该油耗在12左右。这还得开的仔细的人啊。这个你如果用了积碳清除剂，能感觉它的动力提升啊，能感觉到它的这个油耗下降啊。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哎，哪儿去了？好，不客气啊，这个你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获取购买链接了，非常方便啊。来，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有车辆的问题我们在线解决啊，在线解决。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随时说啊，如果实在不行加我微信啊，大乔号，大乔全民加数字的102啊，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来给大家把问题解决掉啊。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吧，茉莉老师啊，茉莉说了，多年听你节目了，烟台的小伙伴，现在通勤每天45公里，嗯，开车呢是2014年的奥迪 A4， 挺顺手。爱人开了一个2010年的高尔夫6啊，马上17年了，想换一下，想换个26版的大众的 ID4， 448公里啊。他开啊，然后给他老公，或者直接给他老公买一辆他开啊，现在有点犹豫啊。我就跟他讲，我说第一呢，现在你换电车呢，如果你没有车想买台电车通勤长，可以的，因为解决眼巴前的燃眉之急啊，不用多花钱，买个小车型，一天45公里，对吧？买个500公里以上的，你一周一充电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说我家里有车，我现在就是因为距离长，我想买个电车要花个10几万，就不划算。为什么？因为你的燃油车卖不上价钱，对吧？你把它收拾收拾，定期除除积碳，让油耗降下来，你不就是为了省钱吗？对吧？你现在花10几万去解决问题，我跟你讲，我让你花几百块钱就能把问题解决掉，你为什么要去花10几万呢？另外话说回来，你要想明白一件事儿，买电车有没有固定车位，好不好装充电桩？如果没有固定车位啊、嗯，也不好装充电桩。你比如有些小区有个人的车位，但是这些小区呢，它的电压变电站呢不配套，或者电压容量不够大，它没法装这个充电桩，因为一个充电桩就是一个中央空调的这个电压，就7000瓦至少，对吧？所以如果你这些电基础设施不配套的话，你买电车你，哎，我跟你讲，那我买电车，我第一次买电车是2023年，哎，2023年，对，然后那个时候为了充电，真的是起早贪黑呀。刚买的时候，因为我5月份提的车，那时候天气暖和了，不觉得啊。晚上这个12点之后去充个电，充到1点回来睡觉不觉得。可是你知道在大冬天去充电，那是多么难受的一件事。好，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现在充电啊，不管是这个外面的商用充电桩，还是自己的家用充电桩，它都是波峰波谷电价啊。这个充电的话，应该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2点这一段时间充电最便宜。但是那个时间你正好在单位，正好在忙，正好没有时间，你去充电，可能你没赶上。等你过了这个时间，充电的价格蹭蹭的涨，这是其一。另外话说回来，即使你那个时间有时间，你到我单位周围的这些充电站去看一看，满满的全是为了这个时间便宜去充电排队啊啊！有时候你特别可恨的是，11点过去没赶上，啊，因为有些车特别过分什么呢？他车停在那儿不充。他等到11点那个点儿他才冲，哈哈，然后就排队排好久。结果更可恨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你好不容易排上队了啊，过了2点了，你要知道那时候用电那些人那个抠门的心态啊，过2点了这再冲坑死了，这2小时不白等了，干脆不冲了啊，等晚上。好，等晚上0点到6点的时间充电，好家伙，这个动人啊，这晚上太要命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如果家里没有固定车位，不好装充电桩，你就听我的，不要考虑电车，可以考虑油电混合啊、嗯，也可以考虑像吉利这样的 PHEV 插电混合，因为顶多就是我不充电的时候我当混动用嘛， 对吧？哎，像这种情况大家就可以认可了。现在有很多这个增程式的车型或者插电混的车型配的都是大电池啊，这个40-50度电的大电池其实没什么意义，如果你没有充电桩体会不到它的能源带来的优势，意义不大啊。来看看这个叫什么，我看一眼啊。

0: 呢，它是个四驱的版本啊，可以考虑四驱的版本。那这个四驱的车型呢，还是非常不错的。电混的 IADW 啊，智能电混四驱。这个在尤其在烟台、威海，这些冬天雪大的地儿啊，小伙伴可以去选购这个产品，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啊。冬天你开四驱车出门，就不会考虑，不用担心这个雪大路滑后驱甩尾的情况啊，这也给你提个醒。这个轿车呢，目前将近5米的车长啊，2米8的轴距，车的空间足够用，是一个挺不错的产品。但是这个车呢，因为我还没试过，等我有机会给大家试驾了之后啊，来给大家做这个详细的介绍啊。这个车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如果实在不明白，可以后台私信我，后台圈我啊，任何一个平台后台圈我就可以了。好，看看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呢，走一段宣传，大家仍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计算清除剂的购买链接。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4: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3: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4: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3: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力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3: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来。说到这个鸡蛋清珠剂了。你看，这个在青岛的林老师啊，给我发来了消息。我们2020年的这个用户啊，这个2022年加我好友的用户啊，然后呢，给我今天发来了消息，说大乔你好，我是你的粉丝，一直在用你推荐的 H26 鸡蛋清珠剂。之前乌克兰那个产品停了之后，就直接切换到这个产品了啊。你看这个大家都写的很明，哎，看能看得到吗？能看清楚吗？看这个字儿啊。然后呢，2010款的斯巴鲁森林人啊，开30多万公里了，从10几万就开始用，现在还剩一瓶，朋友也想买，我想把他的样品图片丢了，麻烦您再给我发一张啊。另外呢，618到了，孩子说很有可能有优惠啊，我也不太明白网购啊，这个您有时候有空发给我，谢谢，祝全家幸福安康啊。你看我给人回了一个图片啊，然后我说谢谢您的认可，今天我问问厂商618的活动啊。这个目前还没有看到618的活动，没关系啊，大家正常下单。如果618有活动的话，我会给大家补出来这个优惠的啊，不用担心啊。
1: 流行音乐金。
0: 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来，这个，我看看他说什么。哎，哪儿去了？嗯，好啊，时刻准备着说，我看看，哈弗 M6 Plus 23精英版手动联动，对，需要加几瓶，我去找找链接，我链接发给您，但是你要告诉我里程、排量、年限啊。我印象中没记错 ，M6 经典的长城哈弗 M6 是个 1.5T 的产品啊。你看一下，23款，23年的车，现在里程多少啊？如果是在20000以内啊，你就可以这5000公里一次，先加一瓶，过5000再加啊。这个因为有时候它机油这个活塞环卡滞，也会造成发动机动力的闯动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秋实老师问了 ，QQ3 可以买吗？千万别买。那天没听我们节目吗？去看看我们视频号上的这个内容啊，一个刚刚买车落地3天的 QQ3。车辆屏幕出现了这个大量的问题，原来是左转向的这个车轮测速模块出现了问题啊。25万左右，新能源有充电桩 Model Y 和理想 i6 选哪个？听我的啊，特斯拉的产品呢 FSD 不能用，如果新能源车不能使用它的智驾系统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这是其一。所以我的更不太建议这个产品。25万左右，你听我的，如果你在乎驾控啊，你可以去看什么呢？马上要出的领克 EMP10 啊，纯电的，也可以去看智己的 L6 啊，这两个车呢是非常不错的产品。阿维塔呢有一个06或者07啊，这两个车型看纯电的版本还是行的啊。其他的产品呢，其实目前在看没有什么太好的、太抢手、太叫座的产品啊。但是如果你要说我有30万，那就另说了啊。6-7万的代步小车纯电推哪个？如果是6-7万普通代个步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去买吉利星越啊，绝对销量榜一。5月28号出新款，你就等新款，好吧？当然了，节目的时间，如果朋友们相信我啊，可以随时的通过各种方式后台私信我，或者是这个找到我啊，我来帮你们让厂家安排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啊。我不敢保证有特别多的优惠啊，至少你不会买贵。其次呢，他们不敢套路你。再次呢，如果有了产品质量问题啊，可以绿色通道快速维修快速更换啊，这个给大家说明白，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能退的退，能换的换，能修的修，保证是绿色通道。但是如果你要是你非要买像奇瑞这样的产品，哎呀，我只能跟你说啊，是一点辙没有，人家就不理你，店大了欺客啊，就是这种情况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奇瑞修车排队，很多朋友在我后台里面留言，就是真不是浪得虚名啊，咱也不夸他，咱也不能说他，但事实确实如此啊，消费者的问题堆在那儿就是不解决，你有什么办法呢？哎， 所以在这个部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如果你说我闲着没事儿，就是想惹麻烦，那你就买啊。买了之后啊，没问题你就放心开，这叫幸存者原则啊。那如果有问题你可以找到我，可以来求助，我尽可能帮你啊。大唐啊，自从造梦开始压榨供应商之后，其实我真心不敢推荐造梦家的车了，你知道吧？哎，领跑的 D19 呢，据说价格不错啊，性价比超高，但是因为领跑的车，第一我们没开过，我们不敢多讲；第二呢，领跑的车呢，确实它的上游企业呢是大华，一个造摄像头的企业。如果你说它的这个摄像头感知硬件好，我承认；但是你说它车造的怎么样，我不敢讲啊，因为你看吉利再怎么样，它的星耀7敢说是莲花团队调教的，这个我相信，因为它莲花团队是它自己的呀，对吧？你说如果这个领跑的 D19 说是什么法拉利团队调教的，那我就不敢相信。为什么？因为你给人家多少钱，人家未必把数据给你啊，对吧？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一定要想明白这个道理啊。就我有我才敢说，我没有我也敢说，谁知道真的假的，对吧？所以在这个部分没法讲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是选这种十几万的大六十座的话，那你不如去看看谁呢？不如去看看这个那个比较便宜的50的那个华境啊，14万6800还是14万7800起，它是华为全家桶里面这个价位最便宜的产品啊。毕竟华为在这个地方上能够花十几万就买到华为智驾全家桶，那我觉得相对于你说的大唐，相对于你说的领跑，还是有底子的，对吧？哎，这个是我觉得可以的，对不对？哎，所以呢，尽量看自己的预算啊 ，Eric， 好吧？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So you want to be a rock。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看看近期的活动啊。近期的活动呢，我是好像参与了一个什么玩意儿的活动啊？参与了一个，我看一眼啊，这个叫，哎呀天哪，这个真是费劲呐、啊，太费劲了啊！我看看啊，这个活动是什么内容啊？好，这个叫北汽 B40 的什么版？增程版？哎。算了，这车型好像没有那个没有的内容啊，那先不说了吧，先不说了。北汽 B 勾增程版的这个车型呢，之前呢是在，我想想啊，是在北京啊、上市，我们网上凑数看了一眼，因为但是这个因为产品呢只是在线给看啊，不给那什么，不给那个，不给开啊，看啊看这个啊，北汽 B 勾40的。长续航增程版啊，然后呢，这个活动呢，在济南呢做了一场落地活动啊。后来发现人家是给车友做的，不是给媒体做的。这个活动呢，在济南呢找了一个越野公园啊。结果呢，这个越野公园呢，我本来想说给大家去试试这个 B40 增程长续航版的产品怎么样，也没试过 B 勾的产品嘛。每一次大家问我，哎，你推荐那 B 勾的产品怎么样？我说打住啊，我们不是推荐啊，我们是只介绍不推荐啊，因为没开过的产品我们绝不推荐。然后呢，这一次呢去，本来以为是去试驾啊，结果呢一看就只有试乘，就是人家开，我坐在后排当乘客，就当那个摇摇乐啊。我一想那就算了吧，既然是试乘我就没法给大家讲了，我只能跟大家讲这个开越野的山路真不怎么舒服，所以这种情况我就不试了啊。当然这个活动既然是去参与了一下啊，活动是非常盛大啊，场面也非常融洽啊，人也非常多啊，小伙伴呢也非常开心。来吧，看看这个车型的特点吧。这个呢是 B40 增程长续航，整体重量减轻20%，轴距呢缩短40毫米啊。这个据说无惧颠簸路面啊。这次的增程器的发电热效率呢，发电效率是97.5%，峰值输出功率115千瓦，就相当于一个 1.5T 的发动机啊。持续输出功率能达到90千瓦啊。来，这个车呢，目前没看到它的。车身尺寸和结构啊，只是看到了有什么蠕行模式、战术掉头、毫秒级响应的3把锁、全时四驱、前后电机，然后最大的优势呢是接近角38度，离去角37度啊，离地间隙215毫米啊，原厂的涉水深度呢能达到75厘米啊， 能达到75厘米，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一些优势啊。但是到临聊我也没看到这个车车长多少，轴距多少。那天看这个车啊，这个空间还可以啊，空间还可以。这个车呢，据说搭载了49.4度电的宁德时代逍遥的专混的增程电池，续航能力呢是252公里，50度电跑250公里，就相当于1度电2公里啊。哎，不对啊，50度电跑250公里啊，相当于是50度电250公里，这怎么算？50度电跑250公里，那是不是就是20度电1公里啊？应该是啊，20度电1公里。据说综合续航能达到1300公里，这我觉得有点悬啊，有点悬。另外这个车呢，还有什么11个高感知摄像头，6个。第六代后方角雷达啊，搭载了毫米波雷达等等等等功能吧。据说这个智驾 L2级的还可以啊。好，这个是关于这个车呢，咱不细说了，因为没试，咱不清楚什么情况啊。有机会还是那句话，给咱试一试，咱可以多讲一点啊，哪怕不好呢，咱也有的讲。现在是不给试驾就没什么好讲的，没试驾没什么发言权，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对于这些产品啊，是只推荐啊，只介绍不推荐啊。来，冰心柠檬发了789过来啊，这个符合成散热器的小伙伴发了个678，你说678发来的是啥？要发789啊，一定要发789，别发错了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时间呢，马上要进入节目的尾声了啊！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咱可以随时探讨关于车的话题，买车、选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随时说。我们的节目呢，在这儿给大家分享每天的这个车圈的信息啊，也帮大家解决车辆的问题。同时呢，如果朋友们有消费维权，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啊，我们竭诚的帮助大家。大乔的号，节目之外可以随时添加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在线欢迎每一位小伙伴。好，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咱明天继续吧。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1: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2: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3: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儿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两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Bruno Mars 的 I Just Might， Alex Warren 的年度冠军 Ordinary， 本周分别来到第三四五位。本周让我们来关注的 Olivia Dean 热点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首歌曲已经累积在榜33周了，本周顺利突破，迎来了它的最高名次第五位。在入榜已经超过八个月之久的时间， Olivia Dean 这首歌终于是抓住机会刷新 Pick 值，成功跻身前五的行列，连带 Gemin I Need 也是在美榜实现了个人前五占两个成绩的优秀表现。尽管无缘冠军争夺，但是能够保持住双刚未开花的架势已经实属不易了呢。

本周榜单上升三位，来自 Summer 新晋的热单 Home Record 本周继续前进，刷新高位来到第十九位。这首歌凭借着近期起势的电台数据和相对稳定的流媒体成绩，从而上位成功，打榜的状态可以说是轻轻松松进入到前二十之列了。未来是否还有机会冲击一下前十呢？就让我们期待一下 Home Record 的表现吧。

本周在榜重新回归，来自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冠单 Dirty Diana。 本周大势回榜来到第44位， MG 的传记电影效应还在持续当中。本周在榜单前方的 Billy G Human Nature Beat It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均有名次上的上升，全新前50回榜更是这首在1988年登顶一周的冠军经典单曲。那在今天的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来自 Michael Jackson 经典冠单再回归 Dirty Diana。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6: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5: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6: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5: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5: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26年华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3: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4: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5: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6: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7: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1: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7: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1: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7: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1: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7: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7: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7: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7: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2: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的成瘾性与我们非常熟悉的多巴胺奖励机制也有所关联。如果说奖励机制就像一根弹簧，一般事物的刺激是让弹簧在正常范围内拉伸，而毒品就像一股超强外力，直接使弹簧再也不能拉伸和压缩，彻底丧失正常功能。毒品，尤其是以苯丙胺类为代表的合成毒品，因与多巴胺的结构相似，可以模拟多巴胺的生物学活性存在于人体内。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毒品进入人体后会干扰多巴胺的功能，导致身体和精神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并使大脑正常分泌的多巴胺逐渐减少，直至完全被抑制，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3: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1: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3: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1: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3: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1: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2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7天无理由退换。
3: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2: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1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3: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2: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
5: 日复一段一个长吻的暮色。
0: 郁可唯我在，
6: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眼眸。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7: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0: 天使。
8: 今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个没有天使。
0: 陈楚生暗夜，
9: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李健蓝色夜曲，
10: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周深等晴天，
11: 不停的杀，不停重杀，遗憾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啊，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2: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3: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2: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3: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2: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3: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0: 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Welcome back 悦动听。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啊，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Other girls.

0: Radio Shandong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G-Funk Era Nonsense。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东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0: 山东
1: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

0: 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2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7天无理由退换。
3: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2: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1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3: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2: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4: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2: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2: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4: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5: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4: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5: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4: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5: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4: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All righty then, today's forecast really meant some fine weather outside today, folks. The sun's shining and not a cloud in the sky, so why don't you grab the kids and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5: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6: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5: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6: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5: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6: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7: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8: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七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3: 周二早安，我是李萌。
2: 2026年5月26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2: 下雨了，凉风习习啊，各位
3: 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我们山东的湿度也特别特别高啊？
2: 那是哈，
3: 只要不是倾盆大雨，我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山东的降水的话，就像是一连喷雾
2: 啊。怎么呢？
3: 补水喷雾
2: 啊，
3: 特别特别细
2: 啊。
3: 你不打伞吧，你的头发就会变成像牛舔一样
2: 牛。
3: 你打伞吧，你又觉得这么区区一点点小雨
2: 牛，
3: 让我撑一把很重的伞又觉得不值当。
2: 哎，牛舔是什么？
3: 就是很油辣
2: 哦，
3: 黏黏糊糊的感觉。
2: 哎呀呀，行了，有点恶心。这事说的啊，这个耀德幸福说，周二了还在下雨，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各位早上好，打卡了。
3: 是，还有我们笑看风云淡，他所在的地方是
2: 不知道
3: 香港黑狗龙
2: 啊，他是什么写的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所在城市依然是下着小雨的。哥们儿，你控制一下车速好不好？
3: 你开的不慢呢。
2: 你和前面那个大车离得远点行不行？
3: 是，十月的奇迹说了，周二打卡滴滴滴了，说萌仔终于回来啦。
2: 哎，他说你可想死我了。
3: 其实周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这个平台上面见过面了
2: 啊。
3: 昨天怎么没来报道呢？
2: 就是他可能说反了
3: 啊。
2: 你看他你可想死我了。
3: 你怎么说？
2: 就是他应该你们哎也不能讲这个事儿啊。
3: 好嘛，
2: 这个还有这个三个圈儿。三个圈在不在？三个圈注意听讲啊，我们不是回复伊犁，是回复新疆，好不好？
3: 是
2: 啊，是回复新疆，不是回复伊犁啊。
3: 对，如果说用集合来形容的话，哎，我们这个集合新疆包含伊犁了。
2: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你就这个回复新疆就行了哈。这个万事顺意是发来了早上起来的这个晨练的水果搭子吗？
3: 是。草莓，
2: 草莓一盆草莓，
3: 但感觉是野草莓，
2: 是
3: 格外甜的那种。
2: 而且就是它那种不是说我们超市买的那么颜色的鲜亮，
3: 是，
2: 而是那种就是
3: 像自己亲自下地去摘的，
2: 哎，次鲜亮，
3: 是
2: 啊，带着点白的那种感觉，还有羽毛球拍儿，
3: 还有这个上班搭子，这小黄鸭，
2: 小黄鸭，哎，它裸辞了。他裸辞了，
3: 生活搭子，
2: 生活搭子，他最近裸辞了哈。
3: 是，
2: 这个还有什么东西？这个
3: 还有在昨天的时候还邀请咱们吃早餐呢。
2: 啊，我谢谢你哈。
3: 是，昨天的早餐是什么呢？
2: 哎，就是昨天的早餐是牛肉干吧？这是
3: 有一种西式的感觉，
2: 能吃饱吗？
3: 酸奶碗，左边是一杯红酒吗？颜色非常
2: 像咖啡，早上起来喝红酒，开什么玩笑？
3: 不是。裸辞了吗？大早上也可以微醺吗？
2: 买醉了，知道吗？朋友的酒啊，这啊，好，你厉害，
3: 是吧？
2: 哎，哎，是。
3: 发现你如果这个裸辞之后，生活没有一个固定你需要去做的事情之后，完全的掌控感就在自己手里。早上喝点酒又有何不可以呢？
2: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什么都对。来吧，各位，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上方的最下方对话框就能够发来你的打卡签的内容了。某人刚才说早上起来微醺，你是今天早上起来也微醺了吗？
3: 今天早上是被遗脸给袭击了啦。
2: 那是有点微控啊，那是。
3: 是，
2: 来吧，各位，发送任意内容证明你在听王心凌，她的甜度一定能够把雨天的早晨糖分拉满。

0: 这个很多朋友问说，哎，今天早上怎么起来没有直播呢？这个我忘带手机了。嗯，是这硬件没配好。对，就那个直播的手机忘带了。嗯，就是所以说今天早上起来大家伙就只能听听我们的声，想念这个想象一下吧。也可以。嗯，十月的奇迹说了，说昨天嘛，就是是吧，起得很晚。啊，
1: 他没有说那个晚。
0: 日冕，日冕什么意思？晚辈。
1: 哦嗨，你真的是。这个燕子他说，这个早上好两位，坐标青岛平路，昨晚上下了一点雨，今天天气灰蒙蒙的，感觉这个心情都有点压抑的节奏。
0: 嗯，往往每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啊，我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影视剧比较悲惨的女主角的角色。
1: 啊，然后今天带入的是谁？
0: 嗯，是流星花园里面的杉菜吧。
1: 哦，是这种感觉哈。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让自己开心一点的方式啊。这个鱼多多说，第一次打卡，
0: 是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希望明天在同一时间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后台看到你。
1: 哎，是的，哎，还有很多朋友回复了新疆哈，各位，那个新疆的行程暑期还是有的哈，如果说你想蹲暑期的行程，你现在呢就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了，也是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号哈，想暑假跟我们出去玩了啊，注意听好了，
0: 要武陵，
1: 6336099，要武陵6336099，各位暑假想和我们出去玩的，现在可以加号了，等待线路也可以了。是，
0: 大家可以蹲起来啊，当然也可以和后台的客服小哥宁哥本人进行一些互动，来让自己对旅游的一些想法也没问题。
1: 大可不必，我跟你说，
0: 不必了，因为自己人太多了，我们不过来这个事儿啊。
1: 那么来说说今日互动话题，话题是和这个长辈有关的，哪些事儿让你觉得身边的长辈依旧年轻？
0: 是在我身边就发生了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昨天晚上我爸爸自己去制作减脂餐了。
1: 哦呦，这个，
0: 虽然身材不是那么的大腹便便啊，不过啤酒肚是有一些日益隆起了，所以觉得哎，好像这个长辈啊，50多岁的老头也是需要去注意一些身材管理了。昨天亲自制作了这个减脂 我自己说，当我终于结束了当穿山甲的日子，把家搬到了单位附近，步行就可以到达了。
1: 那怎么听我们节目？
0: 手机就可以收听了。
1: 时间太短，
0: 怎么办呢？还得不上班了吗？人家
1: 再搬回去

0: 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这是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7:20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啊、很多朋友说今天为什么没有直播，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李宁今天忘带了那个直播手机，忘带了啊、
1: 嗯、明天同一时间又能从这个画面当中跟各位见面了、啊、
0: 是是，明天你们一定要提醒我哈、啊、一定要带手机哈、啊、带手机哈、啊、带手机。哎，这个丽说我妈妈的抖音粉丝比我都多，点赞呼呼的。
1: 对，这就要聊到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
0: 嗯、
1: 就是在哪一刻你觉得父母其实依旧年轻啊，身边的长辈依然在蓬勃向上啊。
0: 哎，是的，能告诉我吗？就是咱阿姨的那个抖音号是多少，我也去学习一下。
1: 嗯，增加两个关注和两个点赞。
0: 哎是啊，这个小杰说早起排队抢鸡蛋绝对年轻、哦、
1: 嗯，我身边我姥姥就是这样的、
0: 嗯、
1: 每天早起她要去这个健康大讲堂里面去进行打卡、嗯、
0: 哦，
1: 一方面觉得早起的毅力很值得被这个敬佩啊、
0: 嗯、
1: 再一方面就是一定要这个不能掉以轻心。
0: 嗯，
1: 因为对于老年人的诈骗这一方面啊、
0: 哦、
1: 还是必须得敲响警钟的。
0: 哎，经常给姥姥说点说这个说道说道是吧。
1: 嗯
0: 啊，这个燕子他是说这个像歌词里刚刚唱的一样，这样的天气适合想念。
1: 是，我觉得这样淅淅沥沥小雨的天气也特别适合听 R&B 啊、
0: 哎、
1: 陶喆呀、
0: 哎、
1: David 陶、
0: 嗯、
1: 王力宏啊、胡彦斌啊，其实他们的声音都很适合这样的雨天呢。
0: 没错，敖云诺问我说李宁，哎，那个事帮我问了吗？稍等啊，我这个再追问一下好不好。
1: 是，他也说出了趟差门、嗯、今天回来了。
0: 哎，没错，俊宇说一直在，很久没有打卡了，今天看不到。哎，就是那个忘带手机了啊。临沂蒙来临沂是不是各种辣，微辣不辣的这个炒鸡都尝过了吧？
1: 不是说从新疆平移到临沂之后一直吃了15天鸡、
0: 啊、哎，
1: 觉得自己都会打鸣了。不过临沂好像是每一家临沂炒鸡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
0: 哎，是的，
1: 我们去到的每一家店感觉味道都不一样、
0: 嗯、
1: 但是一样的就是好吃。
0: 嗯，
1: 鸡肉软烂入味儿，咱们山东人做饭本身就喜欢浓油赤酱嘛，
0: 没错，
1: 蘸上烤排呀、
0: 嗯、
1: 还有当地独特的面食啊、
0: 哎、
1: 唯一遗憾的就是没喝啥。
0: 哎，没喝啥啊、嗯、这个有人说没带手机罚款100的，没带手机我怎么扫给你啊？
1: 没带手机给我转100。
0: 没带手机啊Z 说你别说还真想过这个问题，7点开始做早饭的时候开始听广播，听完阳光一声就差不多，这该叫孩子们起床上吃饭上学，上学路上可以继续听。哦，那是原来的时候、
1: 是不是这位朋友走错地儿了？
0: 没有没有，他现在他是要步行上班了，原来开车上班
1: 啊，
0: 就是他、啊、
1: 阳光一生。
0: 我们前面有一个工业广告，有一句阳光一生。
1: 哦，果然是我们的忠实听友，比咱们主持人还要专业
0: 你今天是来串场的吧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最近，浙江13岁男孩小天一直胡言乱语，他总说自己被外星人控制住了，一会儿又说路上的红绿灯在监控自己。小天的父母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小天竟然连续2次毒品筛查为阳性。但是小天从来没有碰过毒品，医生反复追问病史后得知，小天因为流感高烧，妈妈很心急，没有听清楚医嘱，3天给小天喝完了3瓶止咳药水。而让小天毒品筛查阳性的根源就是止咳药水中的麻黄碱。正常药品中含有微量麻黄碱，可以缓解临床不适症状，少量短期用药不会成瘾，但是如果过量使用则会引起中毒，因此服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一定要遵医嘱，切勿过量。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北京时间的7:29，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华为25号正式发表道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到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1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

0: 来了，7:3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安，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我们跟各位一起来聊到的一条互动话题是，你觉得长辈哪些时候你觉得他们很年轻？
1: 是我们 Memo 说，我老啊，84岁了，天天拿着人放大镜看手机，啥时候看见他啥时候在看手机，简直是网瘾老太呀。
0: 给他备注，网瘾老太。
1: 哎呦，这其实作为子女啊，其实有点犯愁啊。
0: 怎么呢？
1: 因为一直看手机对眼睛不好啊。
0: 嗨，你也知道呀。
1: 而且一直看手机很有可能，叔叔阿姨可能会被骗呢。
0: 真的，就不用担心这个事情。我觉得网瘾老太有丰富的上网经验，她不太容易被骗。
1: 不过也能够吸收到很多不同的知识。
0: 哎，是。
1: 是不是在这个银发的年纪增长见识？
0: 然后转发给她的这个外孙女。
1: 但是一定要注意去辨别信息的真伪。
0: 是的，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一个什么事情吗？
1: 怎么说？
0: 如果说网瘾老太戴一个珍珠项链，哇，那一定是在拿着放大镜在刷手机，我觉得是更加可爱的一番模样，
1: 很贵气。哎，而且我觉得那个眼镜啊，必须是这边有一根。有一根，这叫什么金丝边的眼镜，然后可以用手拿着然后必须把那个头发盘成戴安娜王妃的感觉。
0: 然后呢，那个珍珠项链必须是我们山东乐广播联合珍珠源头工厂天使之类品牌去打造的，
1: 而且必须是8到9毫米的超大点位才足够贵气。
0: 哎，没错，最近呢，我们是共同举办了5月宠爱专场，全场一折起。
1: 是的
0: 那么各位呢，现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珍珠就能够马上看到我们的高定珍珠、限定紫珠、经典女神珠，那是应有尽有。
1: 是，而且我觉得现在珍珠也不仅仅是叔叔阿姨的年纪可以戴，有很多珍珠的设计也蛮时尚、蛮生动，其实也很适合20+、30+的姐姐们去进行佩戴。而且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安利到的独家的加白丽工艺的珍珠，什么意思呢？ 是罕见的一磅一珠，跟一磅多珠不一样哦，它是一个磅只有一颗珍珠，所以养出来要更亮、更圆，光晕更丰富一些，也是让淡水珍珠拥有了海水珍珠的光泽，所以懂行的人都知道它是澳白的平替啊。
0: 我很关心价格，专柜吊牌价是6999元，在我们山东乐广播，对不起，你不用花这些钱，你可以拿到1.9折，什么概念？就是1399元高定5件套，一步到位。
1: 是，就有刚刚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加白丽的太阳花珍珠项链，8到9毫米的超大点位，而且还赠送给大家耳饰，加上925的银链，加上太阳之类的单珠吊坠，这5件套到手只需要1399元。
0: 没错，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不要走错片场。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1: 珍珠，
0: 一起看看一定有你喜欢的。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3: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2: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3: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2: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3: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2: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Uh-oh.

0: 现在三十七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安，我是李萌。
0: 哎，最近我们在回复很多的这个旅游咨询的时候呢，都在说到我们这个暑假的安排。各位，因为来到了5月26号，马上来到六月份了，六月份那就要迎来暑假的计划和行程了。
1: 是，
0: 那么暑假呢，如果说各位想要跟我们山东乐广播一起出去玩的话呢，都可以来添加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啊，微信。这个微信号是150-633-6091，150-633-6091，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
1: 我们暑假的行程是不是也是以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新疆为主呢？
0: 哎，是的。那么暑假呢，肯定是针对于这个很多的家长孩子们去期盼已久的新疆啊，包括很多孩子们很喜欢的云南啊，包括这个全家人也很这个适配的这个青甘大环线啊，等等等等吧，这些就是能够让大家伙全家人都能够在出行的路上找到喜欢点的这么一些目的地。
1: 我小时候对新疆就有一种特别的向往啊，也想吃那里非常甜蜜的昼夜温差又很大糖分积累很丰富的瓜果，也想去穿上当地少数民族的衣服去进行换装，其实在我们的行程里面这些都给大家设计进去了。
0: 没错，
1: 你像在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就有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换装的体验，还能跟当地的少数民族一起载歌载舞啊，学学哈萨克语啦，他们有时候会和你互动，你真的也会特别想去上跳一跳唱一唱。
0: 哦，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我们下飞机以后还有那个新疆的鼓励，
1: 是
0: 就是美女啊来给我们跳舞，来跳那个欢迎的那个舞蹈。
1: 没错，而且每个人还会给你一朵小小的棉花。
0: 哎，可能到了很多地方别人送你当地的花，到了新疆就送你一朵小棉花，
1: 是棉花恒久远啊。
0: 哎，没错，
1: 永远不凋谢。
0: 哎，那也是新疆长绒棉，也是新疆的特点，这个特产。所以说这个是新疆啊云南啊青甘大环线啊等等的线路都是有的。那么其实我们出行呢有一个最为简单便利的方式，就是一价全含，就什么机票啊酒店啊住宿啊餐食啊景区门票都是通通含在一起的。所以说各位这个带着孩子尤其是放心出去玩就可以了。
1: 没错，而且我们有全程的陪同导游，还有当地的讲解，再加上代步的工具也是陆地豪华头等舱2+1大巴车，一站式的服务也是让大家更加省心又

0: 舒心并且非常放心的选择。
1: 哎，没错，那么全程也是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总之来说就是和山东音乐广播出去玩，你就跟着就行了，其他的任何事情都不用做。
0: 嗯，没错，现在就可以提前预告起来，预约起来了。因为一想到暑假肯定报名的朋友也会相对来说多一些，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提前锁定席位了。
1: 没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添加微信啊，就是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各位搬新家换新车，大家伙会经常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在天气未来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就算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和车里也会慢慢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其实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
1: 没错，它难闻还都是次要，关键是甲醛的释放周期特别长，
0: 是
1: 长时间的去吸入甲醛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种不可逆的伤害，而且危害是特别大的。
0: 没错，所以说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
1: 没错，而且这款产品全空，它采用的是主动分解的技术，不是用气味去掩盖气味啊，而是把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你整个使用的过程中呢，它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个地方污染重的，哪个地方变色就快，整个除醛的效果能看得见，能摸得着。而且不光能除甲醛啊，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和 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并且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0: 过
3: 的就是你通过
0: 这
3: 场比赛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9: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099。
10: 现在时刻，北。